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

0: 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

0: 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质，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萨。

0: 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

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作出贡献。

0: 力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5: 漂亮的一脚，意识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经。

0: 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穆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尼斯恩卡拉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视频，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让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在天山南北安心扎根，逐梦前行；
2: 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1: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开通；
2: 新疆全面启动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扩绿工程，为沙漠增绿，让家园更美；
1: 我区每千人口护士数达4.12人，护理服务加速向基层和家庭延伸；
2: 第18个全国减灾培训演练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就业群体，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新就业群体，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在新疆，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超过50万名。聚焦他们的急难愁盼，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从热乎饭菜到暖心居所，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天山南北安心扎根，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3: 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东路街道一民社区驻餐大食堂，200平方米的空间明亮整洁，店内醒目处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专享优惠价，每位12元。快递员野家辉告诉记者，
4: 中午比较忙，忙完2点多左右也不会排队啊，饭菜一直都是热，虽然他这还有水果呀，价钱也比较划算，一会儿一坐吃不饱随时可以加。
3: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每天争分夺秒穿梭街巷，常会错过饭点。自治区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聚焦痛点，统筹推进暖心食堂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错分需求。目前仅乌鲁木齐市就已建成49家暖心食堂。从城市街巷到边境口岸，暖心服务正在天山南北全域铺开。作为全疆最大的对蒙古国开放陆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每年出入境车辆超10万辆次，每天有数百名中外跨境货车司机往来穿梭。为了解决司机们的休息难、就餐难、洗漱难等困扰，2024年10月，塔克什肯口岸国际司机之家建成投用，休息区、饮品区、充电区、洗漱区、观影区等一应俱全，免费提供热水、茶饮等，让奔波在外的中外司机感受到家的温暖。在塔克什肯工业园，国际司机之家 2.0 版本功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除了提供休息、洗漱等基础服务，这里还推出证件快照、共享工具、自助打印等贴心举措。乡镇卫生院常驻提供医疗急救，配备 AED 自动除颤仪、血压仪等。墙上云端知识补给站二维码，一键连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志愿者线上实时答疑。河北货车司机王春巧，
5: 有一阵身体疏导了，然后发着援助，一到困难了，处处有人帮，处处有家的温暖，特别踏实。
3: 2025年，新疆新建包括暖心食堂在内的友好场景325个，累计建设各类暖心友好场景1000，全区已有1.6万名新就业群体住进保障房，4.75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住房公积金账户，累计建成暖心驿站7513个，6.15万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一项项惠新政策，一个个暖心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新疆安居乐业，收获幸福。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杨芳表示，
6: 我们将凝聚服务上持续用力，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

0: 境，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切实把服务管理工作呢做到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到新疆，就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主任委员杜家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江金泉，全国人大农委委员王晓明等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到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科研院所及农户家中，实地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发展、储备粮管理、农产品加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与农技人员、农户、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新疆保障建议，调研组对新疆保障粮食安全、发展乡村产业等工作给予

0: 方略，锚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稳步推进开拓创新，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雪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着力稳面积优结构供单产，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分区分类高质量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强化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鉴定利用，培植现代化创新型种业企业，凝聚合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要切实管好粮食储备，着力抓好粮食稳价保供，切实提升储备收储轮换，推动粮储工作高质量发展。雪克莱提扎克尔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提高乡村产业发展长产业链条，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乡村人才培育机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精准落地，见到实效，让各族农牧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有关活动，迪利夏提科德尔汉陪同调研。
1: 昨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四座会让站率先建成并开通运营，所有工程完工后将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会让站如同单线铁路的超车道，可实现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可以大幅压缩单线铁路的列车运行等待时间，显著提升线路整体运输效率。此次首批建成开通的四个会让站分别是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李全志介绍，剩余的四座会让站预计5月20号建成投用。
3: 首批四座会让站呢顺利开通，为后续工程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正集中力量攻坚剩余四座会让站的首尾施工。
2: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215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前这一段为单线内燃铁路，运输能力利用率已达99%以上，长期处于饱和运行状态。新疆铁路部门于今年3月启动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通过增建8座会让站等关键措施，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李全志介绍，扩能改造工程全线投用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初期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运能的大幅跃升将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3: 严格把控每一个施工环节，坚决守住安全质量红线，全力确保新增会让站全部开通投运的目标。
0: 我区多地加快道路改造、供热供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工程建设，全力补齐城市设施短板，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北路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与以往单纯的路面修补不同，此次改造同步进行道路提升、管线更新，并进行慢行系统智慧照明建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干部江湖海介绍，今年天山区将整体改造29条交通要道，目前22条道路已经开工建设。
5: 与往年不同的是呢，我们今年
4: 建设。
5: 与往年不同的是呢，我们今年进行了一个更换，在路面上面呢，我们更换了老旧的花砖，对机动车辆呢进行了整体的起爆照面，着力呢打造这个安全畅通、绿色宜居、智慧高效的城市道路环境。
4: 这段时间，马达斯县无一路集中供热管网、电力管涵及非线治理等重点市政项目同步开工。今年以来，马达斯县统筹实施道路新建改造、停车场、充电桩等便民工程。马达斯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黄丹青，
3: 项目建成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结构，规范停车与充电设施布局，理顺电力管线秩序，补齐市政配套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通行效率、人居环境品质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4: 聚焦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眼下，若羌县自来水厂水质提升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繁忙景象。这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由集水厂与输水管线工程组成。项目管理人员曹云凯介绍，项目力争在今年10月建成投用。
6: 建成后日供水能力可达3万立方米，最高能满足1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需求。我们将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建设进度，早日让全县群众用上更安全、更优质的自来水。
1: 美丽中国行。今年开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扩绿工程为沙漠增绿，让家园更美。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在兵团第20师3北工程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项目施工现场，液压切草机、拉草机往来穿梭，工人忙着放线、铺草、压草，一个个草方格在沙地上延伸开来。项目总投资1037万元，总规模0.8万亩，通过增加地表粗糙度、降低风速、抑制风沙流动。项目经理张奎告诉记者，目前草方格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
8: 截止到现在的话，完成了40%左右的进度，计划在6月底全面完工。
7: 经过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近期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青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并通过植树造林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塔中采油器管理区一级主管马强，
9: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

0: 计有近200万人次参与绿化行动。如今沙漠中栽种的梭梭等幼苗已在黄沙里扎根成片，在车尔城河以东形成了一条南北长23公里、东西宽1至7公里的绿色长廊，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且末县塔中气象站高级工程师吴新平告诉记者，
1: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也来了很多动物，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2: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近年来我区护理队伍规模稳步增长，优质护理资源正加快向基层社区和家庭延伸。截至目前，我区每千人口护士数已达4.12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护士是陪伴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守护者，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优化护理服务，各地在基层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上持续发力，基层护理力量持续补强。新疆护理学会理事长王梅新，
4: 在持续健全完善自治区、毕州、县市三级护理指控体系的同时，老年慢性病康复、中医、儿科、肿瘤等专科护士的规范化的培训，全力打造专业化护理人才队伍，持续完善护士薪酬的分配、能级管理、职业晋升发展机制，切实保障临床一线护士的合法权益，不断稳定护理人才队伍，有效提升了护理人员的职业获得感和归属感。
3: 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我区还聚焦各族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健康需求，以锦鸣型县域医共体为载体，持续推动优质护理资源向基层下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王丽，
5: 启动上门护理服务的规范试点行动，将在今年年底前呢，我们每一个县市至少要有一家医疗机构能够开展上门护理服务，为居家失能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更好的优质服务。
3: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政处处长莫良介绍，自治区医养结合促进3年行动方案引导部分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转型发展康复护理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增设医疗服务功能，力争到2027年基本实现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县域全覆盖，
6: 加大老年护理、专业护理培训力度，推进专科护理培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全面推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和延伸性护理服务，加强老年社区基层护理供给，利用 5G、AI、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效率，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3: 这两天我区各地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护士节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典型、举办文艺演出等形式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提升护理人员的职业获得感和归属感。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护士长李玉静，
7: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护理能力及专业水平，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3: 乌苏市哈图布户镇卫生院护士戴阳，
8: 更加体会了老年人照护不仅是专业技术，更是爱心、耐心与责任心的坚守。今后我会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护理服务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9: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活动，提高公众的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台综合报道。
10: 5月9号，乌苏首支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发生5.8级地震，设置了应急避震、紧急疏散两个环节。随着演练信号响起，教室内的师生反应迅速，双手护头，就近躲避到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之后在老师们的有序引导下，全体师生弯腰护头，低姿前行，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有序撤离教学楼，安全抵达指定集合区域。乌苏市第二中学学生阿如江·努尔兰，
1: 通过这次演练，掌握了地震避险和逃生自救技巧，也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牢记安全知识，增强避险意识，同时把学到的防灾常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提高大家的应急防范能力。
10: 连日来，拜城县组织全县各乡镇部门、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通过实战化演练和科普教育，筑牢安全防线。拜城县拜城镇土字背西村村民阿地利麦麦提参加了村里开展的防汛演练，
11: 学会了横斗防汛站在的及时，也知道了人人讲安全，各个回应机。
10: 五月十一号上午，昌吉蓝天救援队联合昌吉市沿北街道园丁社区、广场社区、天山花园社区等，开展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昌吉蓝天救援队工作人员给大家培训了地震逃生方法，讲解了遇到自然灾害的自救办法。昌吉蓝天救援
12: 就是让居民听得懂、记得住，危急时刻真能用得上，日常多学多练，才能遇险从容，守护家人，互助救人。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入基层，把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筑牢全民平安防线。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五月十二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雷鸣的报道。
5: 本次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分三条线路奔赴乌拉坡古城、呼斯塔遗址、高昌故城、巴达木东墓群、米兰古城、克孜尔石窟等文物古迹地开展采访。活动融合直播、图文、音视频、海报等多元形式，依托新媒体平台打造系列全媒体精品内容。中国日报记者孙萌将前往乌鲁木齐、伊犁、亳州等地开展采访。
13: 我关注到这条线路里面有这个呼斯塔遗址，也入围了中国2025年的十大考古发现，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这些故事，通过镜头把这些故事传递给更多希望来到新疆然后对新疆有好奇的观众朋友。
5: 此次采访将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陈玉是第一次采访新疆的文物古迹故事。
1: 主站就是北京故城遗迹，从昌吉的哈密再到吐鲁番，一路上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古城，主要是还是以视频的形式去记录，希望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0: 本次采访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三组全媒体记者，依托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丰硕成果。
2: 连日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全疆各地火热开展。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地农牧民踊跃登台，用质朴的乡音讲述奋斗逐梦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效与农牧民的精神风貌。请听伊犁台记者黄静、乌恰台记者李海波的报道。
3: 从简陋土坯房到温馨安居房，从特色种养、乡村旅游到电商带货，从就近入学就医到医保社保全覆盖，在各地比赛现场，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家乡的沧桑巨变，一个个故事令人动容。选手巩留县巩留镇飞行社区居民李烨讲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4: 我们是越剧化种植近40年，带动特殊妇女们增收致富。我就是想把自己增收致富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实惠讲给大家听。
3: 农牧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见证者。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中，各地打破年龄、职业、身份限制，广泛动员致富带头人、老党员、返乡青年等群体参赛，让农牧民从台下听变为台上讲。阿图什是新城街道阿扎克社区居民热比亚木图尔红。
5: 我就想把自己的边疆故事也讲出来，感恩党的惠民好政策。
3: 比赛期间，各地还创新讲述形式，融入情景短剧、快板、阿肯弹唱、民间小调，让乡土故事更具感染力。目前全疆村社区、乡镇及县市区初赛等工作已完成，累计开展各级赛事2000多场次，线上线下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
6: 昨天上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体育展示工作培训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4个赛区的赛事工作人员参加专项培训。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莫格尔的报道。
7: 体育展示是通过视频、音频、灯光及表演等元素烘托。

0: 进一步统一全江办赛标准，细化江超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流程，夯实赛事保障能力。国际足联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顾问刘劲松，
1: 大家一起研究商量，让现有的体育展示的方案更优化，更能展现江超的美丽和魅力。
0: 江超联赛作为新疆最高水平的业余足球赛事，首次系统引入体育展示工作标准，标志着赛事运营向专业化、职业化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培训持续两天时间，覆盖全江14个赛区的主持人、音响师和大屏控制员等。乌鲁木齐赛区主持人阿曼教利斯德汉告诉记者，这次培训系统专业，让他更有信心服务好每场赛事。
2: 从赛事流程规范以及赛场的主持话术、球迷氛围带动，到赛事里现场应急的把控，每一项工作内容都进行了这个系统性的学习。我相信经过这次专业的培训之后，我会精确的去掌控这个赛事的主持节奏，不光要带动现场观众的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也要守护好这个全江

0: 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
1: 5月10号至13号，新疆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小分队走进库尔勒市6所中小学，开展文艺志愿者服务及公益培训活动，用书法与杂技艺术为上千名青少年带来专业、生动、有趣的文艺体验。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
0: 阿勒泰多云，4到15度。
1: 塔城多云，4到16度。伊尔多云，7到1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9到17度。
1: 奎屯晴，9到18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10到18度。
1: 昌吉多云转晴，9到18度。
0: 哈密小雨转多云，9到19度。
1: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0: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9到20度。
1: 阿克苏小雨，13到25度。
0: 阿图什多云转中雨，13到27度。
1: 喀什小雨，13到27度。
0: 和田多云，17到28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罗兰、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3: 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4: 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加30.2%。
4: 哈密市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5: 国际护士节，致敬坚守一线的护理。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李华报道。5月8号，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推进情况，研究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于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确保学习教育不虚不空、不走过场，取得扎实成效。要在从严上下功夫，抓好学习研讨，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切实

0: 党建引领作用，更好嵌入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要强化组织体系是固本强基的战略导向，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的强大合力。要强化服务大局是核心要务的价值导向，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强化狠抓落实是务实求效的实践导向，推动党建工作从做没做向优不优、高不高深刻转变。要强化严的标准是管党治党的根本导向，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促进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严格规范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的通知，哈密市党建连荣富、宁雪松、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李世响、刘学胜、黄少伟、钟瑞军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八里坤县一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赵新干报道。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30.2%，刷新历史同期纪录，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一季度，哈密各煤矿累计通过铁路销售煤炭128万吨，成为拉动哈密市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三月，国家能源集团大南湖二矿优质动力煤顺利运抵四川区域的电厂，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严格控制在4小时内，大幅提升了装车作业发运效率，单日发运量高达370辆。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3: 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精准把握煤矿产能、产量、销售流向和中部电厂的库存情况，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将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为煤炭跨区高效。
2: 纳毛湖等矿区满载煤炭的重载列车日夜兼程，穿越河西走廊，直奔重庆、昆明等西南腹地，为下游电厂和企业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定心丸。除了硬件升级，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是关键变量。哈密铁路部门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王志超：
3: 秉承车流跟着货源转的工作思路，通过协调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掌握客户需求，抓好装车写实和生产定控，及时解决生产组织的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了装车兑现率，确保江煤外运计划高效落实。
2: 在提升运输综合效能方面，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通过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实现了通道运能最大化释放，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强化了铁路绿色低碳运输优势。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4: 我们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2: 后续，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将继续聚焦运输主业，拓展多式联运网络，提升物流全链条服务水平，进一步发挥铁路在现代物流体系中的保障能源安全、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走进重点工程。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5月10号，作为哈密西部电网升级的关键节点，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具备并网条件，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区域电网结构，为13间房封区大规模新能源外送及抽水蓄能电站接入提供核心枢纽支撑。当天，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电器安装。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将安装3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装设高压并联电抗器，750千伏出现4回，220千伏出现18回。如此密集的间隔配置，核心目标直指满足13间房封区及周边新能源企业大规模可靠的电力送出需求。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电气项目总工程师马亮：
5: 福建现在基本上完成了80%左右工作量，电气刚开始才完成不到20%，设计在初期。

0: 就在来风侧是设置了挡风墙，是采用的都是装置，基本上都是在室内，然后是方便于后面运维，对那个设备检修。
1: 随着土建主体冲刺收官与电气安装全面展开，工程立足抗风沙、引领技术革新的变电站正朝着年度目标和整体竣工节点稳步迈进。建成后将成为驱动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保障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引擎。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杰。
2: 13间房750变电站新建工程的建设能优化哈密西部220千伏单环网电网结构，满足13间房分区新能源外送需求，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提供接入条件，助力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1号上午，哈密市在时代广场举行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式拉开为期一周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序幕。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全面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活动现场通过宣读倡议书、救援装备展示、文艺表演和沉浸式互动游戏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游戏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式加实物演示加互动体验的形式，将专业的防灾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懂的生活指南。市民于刚之：
4: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双手抱头蹲下，在户外遇到洪水逆流我们要往高处走，提高我们防灾避险的能力。这次宣传对我们群众来说非常有用。
3: 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救灾科科长高鹏：
5: 目的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进活动，做到防灾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单位负责人及现场群众共同观摩了应急物资装备展示及防灾减灾知识板报展。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在哈密市中心医院有一处24小时灯火通明的地方——急诊科。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争分夺秒的抢救与守护。47岁的刘岩是急诊科的一名主管护师，从2009年扎根至今，已在生命赛道上坚守了17个年头。5月11号清晨，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大厅里，电话铃声、脚步声、监护仪器的提示音交织不断。刘岩正忙着为年轻护士安排工作，他经过多个科室轮转，最终选择留在急诊科。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门诊主管护师刘岩：
6: 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最紧张的地方，也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每天面对突发的急症、意外的抢救，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时刻都要精神紧绷，争分夺秒的和时间赛跑，为我们的生命护航。
1: 高强度付出的背后是对家人的亏欠。刘岩的儿子即将高考，从小到大他陪伴很少，但儿子从未埋怨，反而受他影响也想报考医学专业，这让他既感动又欣慰。急诊科是护士成长的练兵场，刘岩曾一人带教两三名学生，从理论到操作，从应急处理到沟通技巧，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如今医院不少科室的骨干护士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留言：
6: 这份工作辛苦又疲惫，但每当我看到患者转危为安，家属露出了心安的笑容，所有的付出都觉得是格外的值得。
1: 17年急诊生涯，留言见证了无数生离死别，也收获了太多温暖与认可。他坦言，遇到过纠纷和不理解，也感到过疲惫，但从未想过放弃。选择是因为热爱，坚守是因为责任。留言：
6: 选择急诊科的护理工作，便是选择了坚守和责任。往后我会继续不忘初心，立足本职，用心的对待每一坚守急诊科一线、坚守一方百姓的平安健康。最后，在5·12护士节期间，祝我们全体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 近年来，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团队聚焦护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研发出一系列实用暖心的护理小发明，用贴心巧思优化护理服务。

0: 以人文关怀筑牢医患温情，赢得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赞誉。近日，在第二人民医院做完乳腺手术的患者张振玲用上了该科室护士创新发明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乳浴安肩带，这让张振玲的伤口恢复有了更好的保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患者张振玲：
1: 我做了个结节手术，当时做完之后这个胳膊很疼，不管往下摆就给我带了个这个塑形带，我很舒服，带上方便得很。
0: 这项实用性小发明最初是护士长马小燕在工作中发现了患者的痛点，随后就和科室同事做了很多次实验，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护士长马小燕：
2: 我们就从骨科的一个绷带的这个基础上经过改良，一个带子是朝前绑，一个带子是我们的腰间，给它这样转过来，这样大大可以固定我们的胳膊，带子的长短可以来回活动。
0: 走进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这里处处可见贴心细致的

0: 血管内科病患王江红，
1: 他们贴的这个荧光标是挺好的，晚上要是有啥事情一眼就能找着他。
0: 一项项小发明，一次次小创新，背后是护理团队对患者的用心与关怀。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胡海英，
2: 大家从细微处着眼，从实用处发力，把人文关怀融入每一处护理服务细节。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姜磊，播音丁帅、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5: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4: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6: 你好，
7: 喂，
6: 你好。
8: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一二三四五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小区绿地圈占屡禁不止引质疑，物业回应规划内后花园可依规售卖使用。普通话测试报名于5月11号开始了，婚假产假育儿假政策权威解读。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李旭光一同去了解以上的内容。

近日有市民反映，春天里小区北区此前存在着业主圈占楼前的公共绿地种菜的情况。那么经整治清理之后啊，如今呢又有业主搭建围挡，私自打造私家的围挡，私自打造私家的后花园。不少业主呢对此行为是否合规心存疑惑，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并且呢采访了小区物业，厘清绿地权属与管理问题。在春天里小区北区啊，记者看到部分一楼楼前的区域被围挡了起来，那么与小区公共绿化呢区域分隔开，形成了独立的庭院空间。有居住多年的业主告诉记者，自己呢是小区的一期住户啊，已经入住了十多年了，刚入住的时候啊，一楼呢均为公共的绿地，并没有专属的后花园的规划。那近几年陆续出现了围挡搭建圈占的这个绿地来做私家花园的情况啊，这也让人十分的疑惑。那么业主高先生说啊，自己呢就是这个春天里的住户啊，在这儿住了十来年了啊，就想问一问他到底这个归属权的问题是归业主吗，还是归他们这个企业啊？这样这几年呢，这个小花园呢就盖起来，就非常的怀疑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小花园的归属的问题。那么针对业主圈占这个绿地种菜的问题呢，春天里的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冯艳荣也表示啊，此前呢是已经联合社区执法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部门呢是已经下达了期限整改通知，要求相关业主在的蔬菜，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已经整改到位。那么春天里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冯艳荣也表示啊，也是在两三天之内就让他们赶快把这个菜给清理掉了。那对于业主搭建围挡设置后花园的争议，冯艳荣呢是已经给了明确的回应，他表示呢，业主搭建围挡的区域并非公共绿化带，而是规划内的专属后花园，小区原始规划图中啊已经是明确该小区的属性了，并且表示啊，当年销售的时候，这个房屋跟后花园是分开卖的，当年的一楼的房价是才2000多块钱，后花园是单另去销售的，所以在这个规划图上是有的。那么现在又有陆陆续续的人在买，那么在这个办手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来使用那块地了吗？冯艳荣也表示啊，这个呢是受开发商的委托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公司已经不在这儿开发了，后续这个花园没有售完啊，包括一些空置的房，包括花园呢也是委托给物业啊帮他们租，这样的话呢会收取一些服务费。那么现在这个春天里出现了一些售卖的后花园，它是规划图，按照规划图范围之内啊是合法的。冯艳荣介绍啊，该小区房屋销售的时候呢，已经是分开销售的啊，一楼住宅每平米2000多元，则后花园是单独计价售卖。那么相关的规划与这个销售模式呢，已经是有明确的依据。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业主啊，小区的公共绿地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严禁私自圈占，包括种菜呀，包括这个违建等违规行为。那对于规划内专属庭院的区域啊，也是需要按照相关规定使用范围，共同维护小区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那么后续呢，物业也会将持续加强小区公共区域的巡查管理，做好规划区域与这个公共区域的明细公示，及时的来解答业主的疑问，化解邻里纠纷。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普通话测试报名于5月11号开始了。为了满足全市各行各业普通话水平等级认定需求，近日呢，哈密开放大学呢发布公告，将于2026年5月面向社会组织开本次呢共投放600个考试名额，全程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榜这个报名系统线上开放报考额满为止。那么本次普通话报名时间为5月11号10点至5月12号24点，考生呢是需要使用电脑或者是手机浏览器登录报名 http://bm.clt.org 啊，完成这个账号的注册，包括信息的填报，包括证件照的上传等流程。那么报名呢是需要上传390×567像素2寸白底免冠证件照，那么信息与照片不符合规定是将无法通过系统审核。报名站点呢选择哈密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测试地点呢设在哈密开放大学。有纸质证书邮寄需求的考生可以在报名系统填写收件地址并办理相关手续。那么收费标准方面，社会考生每人每次50元，全日制在校学生每人每次25元。学生参加测试需同时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缴费时间为5月14号10点至5月18号24点。考生可扫描二维码进入高校收费系统，选择哈密开放大学，通过工商银行完成线上缴费，逾期未缴费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那么测试时间暂定5月19号、5月20号，考生可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选择考试日期，报名信息确认后不得更改。需按照复考准考证自5月18号起可登录报名系统自动打印。考试当天呢，考生是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准考证，在校学生呢还需要出示学生证、临时身份证、消磁身份证及信息不符者不得入场。考生需要提前30分钟抵达考点候测，迟到超30分钟则将取消测试资格。考场严禁携带手机、电子手表、存储录放设备及备考资料，杜绝替考、读稿、作弊等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成绩及考试资格，替考行为还将依法追责。成绩与证书办理方面，测试3级乙等级。

以上均可申领证书，一级乙等级以下成绩约30个工作日内完成认定完毕，一级甲等等顺延15个工作日，成绩公布后，考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询电子证书，又可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申领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纸质证书将统一发放，成绩60分以上及考生呢是可以关注哈密开放大学微信公众号，前往一周区建国北路36号开放大学春轩楼302室现场领取。那么据悉呢，本次的测试呢开通官方线上报名渠道，报名咨询电话18099023566。开放大学也是特别提醒啊，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代办报名缴费均属诈骗，切勿轻信，中介宣传，谨防。

目。市民张女士拨打哈密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哈密市一周区婚假、产假、护理假及育儿假具体是如何来规定的？休假期间待遇是有保障吗？一周区卫健委计划生育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尔林答复，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相关规定，公民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后，在国家规定婚假基础上增加婚假20天，符合生育政策的夫妻，女方在国家规定产假外增加产假60天，男方享受护理假20天。同时，符合规定生育的夫妻，子女0至3周岁期间，夫妻二人每年各享受不少于10天父母育儿假、婚假、产假、护理假、育儿假休假期间，个人薪资待遇啊，也就是薪酬待遇不受任何影响。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续，按国家规定休假，薪资待遇同样保持不变。这是张女士所咨询的婚假、产假、育儿假的政策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解读。

0: 活中，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景娇凤律师啊。景律师，有市民咨询啊，说他呢是买了一台冰箱，用了这个一个月就坏了，那么商家承诺说是过了七天无理由不能退，这种情况能要求退货吗？秦律师。
1: 能，因为冰箱有质量问题，根据民法典第621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限内将标记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记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记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合理期限内未通知或者自收到标记物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对标记物的数量或者符合质量约定。但是

0: 类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两年的规定。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那么冰箱用了一个月坏了，这属于质量不符合约定，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货、更换、修理。商家一过了七天无理由拒绝，这种是违法的，因为七天无理由是针对无质量问题的退货，有质量问题的退货不受此限制。
1: 嗯，这是刚刚市民所征这个疑问啊，就是买了一台冰箱用了一个月就坏了，商家说过了七天无理由不能退，这种情况刚刚呢景律师是表示啊也是可以退的。那么还有一位市民咨询呢，说小区物业收了停车费，但是不让业主的朋友停车，这种情况能要求物业退钱吗？
0: 能，若合同有约定，根据民法典第509条全面履行义务的规定以及第577条违约责任的规定，物业收停车费属于提供停车服务，但是如果有合同约定业主的朋友可以停车，那么物业不让他停，这属于违约，业主可以要求继续履行，赔偿损失。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物业是有权的。
1: 还有一位市民咨询啊，说夫妻一方去世，另一方能继承全部遗产吗？
0: 不一定，要看有没有其他继承人。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法定继承的顺序，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进行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进行继承。那么若夫妻一方去世，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比如子女、父母，那么另一方他是不能继承全部遗产的，需要按比例分割，比如说配偶分1/3，子女分1/3，父母分1/3。如果没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即没有子女和配偶、父母的情况下，那么另一方才能够继承全部的遗产。
1: 还有一位市民咨询啊，说现在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邻居的空调外机装在他们家的这个窗户下面，那现在这个噪声非常大，尤其是开空调的时候，这种情况能要求他的这个邻居将这个空调外机外机移走吗？
0: 能，侵犯了相邻权。根据民法典第294条排放噪声的规定和第286条业主义务的规定，空调机外装在你家窗户下面，它属于一个排放噪声的，损害你的相邻权，你可以要求邻居移走空调外机，赔偿你失眠医疗费的损失。

0: 根据民法典第1085条的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抚养费的数额呢，一般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收入的20%到30%计算，比如说月收入10000，那么抚养费在2000到3000元。那么如果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的20%到30%计算。有多个子女的可适当提高，但不能超过50%。抚养费有期限，一般到子女18周岁止。如果子女18周岁以后仍然在上大学，那么父母如果愿意继续支付的，可以继续支付，这不是法定义务。
1: 好的，感谢景律师的相关解读。

0: 以上呢就是12345我们来帮你的全部内容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1: 清澈的爱

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努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
2: 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哈密市委党的，哈密市委党的，
4: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加30.2%。
3: 哈密市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4: 国际护士节致敬坚守一线的护理团队。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李华报道。5月8号，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推进情况，研究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确保学习教育不虚，要在从严上下功夫，抓好学习研讨，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切实提升学习研讨质效。在找准上下功夫，对照查摆问题的主要方面，拓展来源渠道，突出集体研究，精准查摆，找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抓实上下功夫，聚焦集中整治任务，逐条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见到实效。
4: 会议强调，高质量党建是引领保障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哈密市有效激活和发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总作用，持续推动党建与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凸显。要强化更新观念是引领发展的先行导向，把党建引领作用更好嵌入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要强化组织体系是固本强基的战略导向，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的强大合力。要强化服务大局是核心要务的价值导向，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强化狠抓落实是务实求效的实践导向，推动党建工作从做没做向优补优、高补高深刻转变。要强化严的标准是管党治党的根本导向。

0: 能行动方案。乌拉木江热依木、宁雪松、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李世响、刘学胜、黄少伟、钟瑞军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八里坤县一吾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赵新干报道。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30.2%，刷新历史同期纪录，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一季度哈密各煤矿累计通过铁路销售煤炭128万吨，成为拉动哈密市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三月，国家能源集团大南湖二矿优质动力煤顺利运抵四川区域的电厂，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严格控制在4小时内，大幅提升了装车作业发运效率，单日发运量高达370辆。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3: 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精准把握煤矿产能、产量、销售流向和中部电厂的库存情况，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为煤炭跨区高效流转奠定基础。
2: 在大南湖、三塘湖、闹毛湖等矿区，满载煤炭的重载列车日夜兼程，穿越河西走廊，直奔重庆、昆明等西南腹地，为下游电厂和企业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定心丸。除了硬件升级，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是关键变量。哈密铁路部门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王志超：
3: 秉承车流跟着货源转的工作思路，通过协调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掌握客户需求，抓好装车写实和生产定控，及时解决生产组织的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了装车兑现率，确保江煤外运计划高效落实。
2: 在提升运输综合效能方面，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通过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实现了通道运能最大化释放，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强化了铁路绿色低碳运输优势。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4: 我们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2: 后续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将继续聚焦运输主业，拓展多式联运网络，提升物流全链条服务水平，进一步发挥现代物流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保障能源安全、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走进重点工程，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5月10号，作为哈密西部电网升级的关键节点，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具备并网条件，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区域电网结构，为13间房封区大规模新能源外送及抽水蓄能电站接入提供核心枢纽支撑。当天，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电器安装，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将安装3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装设高压并联电抗器，750千伏出现4回，220千伏出现18回。如此密集的间隔配置，核心目标直指满足13间房封区及周边新能源企业大规模可靠的电力送出需求。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电气项目总工程师马亮：
5: 福建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80%左右工作量，电气刚开始才完成不到20%，设计在初期就在来风层，就采用的都是室内，这边总共有18个建筑物，220配电装置和750配电装置基本上都是在室内，正好是方便于后面运维，对那个设备检修。
0: 随着土建主体冲刺收官与电气安装全面展开，工程立足抗风沙、引领技术革新的变电站正朝着年度目标和整体竣工节点稳步迈进。建成后将成为驱动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保障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引擎。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项目

0: 目经理陈杰。
1: 13联防750变电站新建工程的建设，能优化哈密西部220千伏单环网电网结构，满足13联防分区新能源外送需求，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提供接入条件，助力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1号上午，哈密市在时代广场举行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式拉开为期一周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序幕。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全面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活动现场通过宣读倡议书、救援装备展示、文艺表演和沉浸式互动游戏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了防灾互动游戏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各成员单位通过展板展示加实物演示加防灾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懂的生活指南。市民于刚之：
3: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双手抱头蹲下，在户外遇到洪水逆流，我们要往高处走，提高我们防灾避险的能力。这次宣传对我们群众来说非常有用。
2: 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救灾科科长高鹏：
4: 目的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禁活动，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单位负责人及现场群众共同观摩了应急物资装备展示及防灾减灾知识板报展。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在哈密市中心医院有一处24小时灯火通明的地方——急诊科。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争分夺秒的抢救与守护。47岁的刘岩是急诊科的一名主管护师，从2009年扎根至今，已在生命赛道上坚守了17个年头。5月11号清晨，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大厅里，电话铃声、脚步声、监护仪器的提示音交织不断。刘岩正忙着为年轻护士安排工作。2003年毕业来到医院后，他经过多个科室轮转，最终选择留在急诊科。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门，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门刘岩：
5: 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最紧张的地方，也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每天面对突发的急症、意外的抢救，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时刻都要精神紧绷，争分夺秒的和时间赛跑，为我们的生命护航。
0: 高强度付出的背后是对家人的亏欠。刘岩的儿子即将高考，从小到大他陪伴很少，但儿子从未埋怨，反而受他影响也想报考医学专业，这让他既感动又欣慰。急诊科是护士成长的练兵场，刘岩曾一人带教2-3名学生，从理论到操作，从应急处理到沟通技巧，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如今医院不少科室的骨干护士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留言：
5: 这份工作辛苦又疲惫，但每当我看到患者转危为安，家属露出了心安的笑容，所有的付出都觉得是格外的值得。
0: 17年急诊生涯，留言见证了无数生离死别，也收获了太多温暖与认可。他坦言，遇到过纠纷和不理解，也感到过疲惫，但从未想过放弃。选择是因为热爱，坚守是因为责任。留言：
5: 选择急诊科的护理工作，便是选择了坚守和责任。往后我会继续不忘初心，立足本职，用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坚守急诊科一线，坚守一方百姓的平安健康。最后在5·12护士节期间，祝我们全体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团队聚焦护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研发出一系列实用暖心的护理小发明，用贴心巧思优化护理服务，以人文关怀筑牢医患温情，赢得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赞誉。近日，在第二人民医院做完乳腺手术的患者张振玲用上了该科室护士创新发明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乳浴安肩带，这让张振玲的伤口恢复有了更好的保障。 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患者张振玲。
6: 我做了个结节手术，当时做完之后这个胳膊很疼，不管往下摆

0: 就给我带了一个这个塑形袋，我很舒服带着，方便得很。
1: 这项实用性小发明最初是护士长马小燕在工作中发现了患者的痛点，随后就和科室同事做了很多次实验，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护士长马小燕：
2: 我们就从骨科的一个绷带的这个基础上经过改良，一个带子是朝前绑，一个带子是我们的腰间，给它这样转过来，这样大大可以固定我们的胳膊，带子的长短可以来回活动。
1: 走进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这里处处可见贴心细致的护理创新。夜间公投呼叫器，科室护理团队便在呼叫器上贴上荧光标志。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患王江红：
3: 他们贴的这个荧光标是挺好的，晚上要如果有啥事情，一眼就能找着他。
1: 一项项小发明，一次次小创新，背后是护理团队对患者的用心与关怀。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胡海英：
4: 大家从细微处着眼，从实用处发力，把人文关怀融入每一处护理服务细节。
5: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姜磊，播音丁帅、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1: 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来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5G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2: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他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内，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2331272，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日周三了哈。
1: 嗯。
0: 那么一如既往的，这周三呢又是到了一个翻山的一个时候了。那么每次一到了这周三啊，天气方面呢，总是好像都会迎来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

0: 又好比今天的这个天气啊，从一大早出门，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各位呢应该是感受到了这波丝丝的这份凉意、啊、
1: 哎呦，这大风啊，
0: 是的，
1: 快把人吹跑了。
0: 没错，所以说这场大风啊，一下子又刮走了将近小20度的一个这个气温。
1: 嗯，
0: 这是让大家终于算是在几天的这种高温热浪之后呢，又感受到了这方比较清爽的这份凉快哈、啊。
1: 对，
0: 不过讨人厌的就是这场大风啊，也是带着这个沙尘呐、啊，这种感觉来而来的。如果说昨天晚上你如果说没有这个关窗户，你就会发现家里的这个窗台啊，这个地上啊，基本上全都是一层这个
1: 黑灰，
0: 对，黑灰细绵绵的这个沙土。那当然了，在接下来的节当中啊，这气温方面可能也会保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清凉的一个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在这里呢，就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早晚出行那些朋友们，一是别忘来穿一件这个外套，

0: 2点多3点钟啊，已经下雨了，但是呢这个雨里雨也是和着这个风啊，之后呢是不停的下到这个地下之后，就全都是这个泥点子，从各位的这个车上应该能看得出来哈。
1: 对，所以说这场沙尘暴来的确实是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整个风力的持续的一个加大，包括这个下土的这个状态，那相信今天很多的鼻炎患者的鼻炎又犯了，所以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还做好防护吧，把这口罩都戴一戴哈，因为看到今天早上的这个风，它依然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风力来说的话相较来说比较大，我觉得昨天晚间有的时候的这个阵风都可以达到10级了，
0: 差不多，
1: 对，躺在那儿你就听外面的风声，可以用鬼哭狼嚎来形容啊。
0: 是的，所以在这种天气之后啊，其实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在盼望着一场这个雨的到来，总是会觉得哎呀，这啥时候能够下点这小雨，一是能够来洗刷一下整个城市当中这个大风过境之后，紧接着大风在过程当中这种这个灰尘感啊，那其实都是在盼望着，因为根据今天的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个提示呢，也在说到了今天呀很有可能会有一场这个小雨的这个到来，但这雨啥时候能够来下下来，目前呢暂且两说啊，因为还是在处在一个等待的一个过程当中，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耐心等待吧，反正看着暂时这个天它依然还是不会放弃下今天的天气吧。那么24小时当中，一周区城区、义乌县城、八里坤县城会有小雨，那么在一周区东南部区域会有中雨，山区局地会有大到暴雨转雨夹雪或者是雪的一个天气。那么在八里坤县城阵风是7级，一周区城区、义乌县城阵风是8级，那么在一周区的南部区域阵风是9级，三桃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10级，百里峰区阵风是13级左右，局地呢也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一个天气哈。那么在48小时当中呢，咱们各地的风力应该是在明天就能这个偃旗息鼓了，大概是在4到5级。那么像这个百里峰区啊、三塘湖至闹毛湖啊、八里坤啊，它可能还会有6级的风。那么在13前峰区、百里峰区，它可能会有8级的这样的一个风，局地依然会有沙尘天气的一个出现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那么今天的一周区小雨，23度到13度，在八里坤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12度到3度，义乌小雨13度到5度，闹毛湖多云23度到14度，13间房多云20度到11度，红柳河小雨18度到6度，星星峡中雨15度到3度，骆驼圈子小雨26度到11度，一碗泉中雨16度到7度，白山泉中雨16度到-2度，前山大雨7度到1度，下涝坝微雨7度到-1度，所以这场风它也。

0: 各位要来注意一下了，因为同样是看到今天的风力呢也是有所加强的，阵风来到了9级，哎，东北风9级，阵风已经来到了这个12级哈。
1: 是的。
0: 所以说从昨天开始到今天，那么雅丹大海道景区是处在一个闭园的一个状态，各位呢就别跑空了，提前来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全江大部城市的一些天气。那么在经历到了昨天的全江多个部分城市当中出现了这种小雨大雨的模式之后，那么今天呀这种清凉的模式应该在全江各地呢基本上也都是在开启了。那么像乌鲁木齐在今天是多云转晴，14度到7度，阿勒泰呢是晴天14度到4度，塔城晴天16度到3度，伊宁晴天20度到6度，伯乐小雨转晴17度到8度，克拉玛依晴天17度到9度，奎屯多云转晴19度到9度，石河子呢是阵雨转晴18度到9度，昌吉多云转晴17度到12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1度到19度，库尔勒呢小雨25度到15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5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那么全江各地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清凉了不少。
1: 是的。
0: 尤其是在这次的强对流天气之后呢，那么可能还是要来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清凉的这个模式，因为在之前在这个西江气象台也多次来预报了，本周呢也将会有两场冷空气哈。那算是从昨天开始，今天开始，基本上第一场冷空气应该算是已经是退去了。
1: 嗯，
0: 那么紧接着就是到了这个明后几天啊，第二波冷空气将会持续来到场，所以近一段时间当中的气温啊，应该会被狠狠的这个压制。那么想要再次让它来升温的话，怎么着应该是到下周了哈。
1: 对，因为这个经历过前两天的这种高温的炙烤，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样，高温先别着急来，先让我们再凉快一会儿，能多一天算一天，这样凉快。的天气感觉啊，在这个五月份它本身就应该是它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啊，高温慢点来，这种舒适和凉爽的天气可以多延续一天就延续一天。
0: 嗯，当然有朋友在问到了说哈密303封路了没，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封路方面的一些信息啊。那如果说按照这种天气的一个节奏的话，应该是封不了路啊，因为到了这个夏季了，对于山北两线来说也可能仅仅就是一个小雨中雨的这种状态啊。
1: 嗯，
0: 除非就是山区的部分道路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雪，但是这种雪应该是达不到封路的一个状态，所以各位呢在今天如果要前往到山北两线的一些朋友们应该也都可以正常来进行这个行驶。
1: 是的。

0: K2845+000公里处至 K2480+000公里处路段呢 K2842+600米处的风电场加油站进出口也将会临时来封闭。那么封闭的工程的这个时间呢，是从这个5月18号开始上午的6点钟到19号晚上的12点钟啊。那么也希望过往的车辆能够合理来规划您的行程，因为施工所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各位能够敬请谅解一下啊。那么是在5月18号的这个早晨的6点钟到2026年的5月19号晚上的这个12点钟啊，那这段时间呢是来封闭的。
1: 对，那么近期马上这个G30连霍高速哈密段的施工就要告一段落了。

0: 工段啊，整个哈密段的施工就要完成了。
1: 嗯，没错。那么近期呢，有关于交通导改呀，或者是道路当中的一些这个封闭施工啊，这类的信息可能会比较多。
0: 对，
1: 还有包括就是各大的一些小区陆陆续续的这个开始也陆续开挖了，甭管是这个暖气管道啦，这个排水啦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都存在着的。所以各位呢，及时来关注一下咱们路况方面的信息，也都算是提前来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绕行的这个规划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好，那么关注完了这些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朋友们所来关注到的这个信息。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

0: 近期呢，咱们这个哈密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很多的小区，前期也已经这个改造完成了。那么现在有一些小区也正在改造的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大家也都看到，小区当中是一天是一个样子，确实有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1: 对，尤其是在今年，对于这个铁路片区的这个房屋的改造的这个进展，应该算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各位呢，可能是肯定是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对大家的这个停车呀、出行啊、生活呀，都会来造成一些这个不便啊，也希望各位。

0: 们哈密现在的这三家滴滴出行、鞍马出行、喜行三家公司来进行申请，因为现在这三家在哈密才是合规的。那么其他那些这个打车的平台当中的这个车啊，它现在在哈密不合规，所以就可以直接被判定为黑车。所以大家一定要取得了这个营业驾驶证之后啊，然后再来去跑滴滴就可以了。其次，我觉得这个滴滴好像近期大家的诟病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有一些滴滴司机啊，开车确实不是很规范。昨天我也是见到了一个，他明明他可以在后面排队，他不，他就要非要把前面那个车别一下，还有前面的车给他让了，要不然两个车就撞到一起了。就是开车就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狂野啊。也希望大家在马路当中，那前面都在等红绿灯，你说你超过一个车，你也过不了这个红绿灯，你依然还是在那儿等，一辆车超过去也没啥意思，你不如就在后面老老实实排队，可能还会让大家会觉得安心一点。这种我觉得就属于是这种危险驾驶了，已经算是哈。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还是要规范自己的驾驶行为啊。

0: 过程当中呢，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啊是离开了方向盘的视频。那有时候啊，在这个吃东西，有时候啊，随着这个音乐呢，双手在随意的舞动。那么有时候呢，这车辆呢还在进行，在过程当中啊，它是在进行，它给行为这个道路安全是在造成了很大的一些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你说这多嚣张啊！
1: 对，又是吃东西啊，又是跳舞，又是化妆，那就是不好好开车啊。那当然，高速交警呢也是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的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那面对交警，女子也说道：“哎呀，作为女司机嘛，我觉得这个车她自己开的比我开的好啊。”那么警方呢也是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说实话，就听到这处罚，感觉罚的有点少，有点轻哈。那么再次来提示各位，这个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它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因为现在目前在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车企的市场当中，大家能买到的车辆都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那么这个 L2 级的辅助驾驶，它并不是说可以脱离这个人为的一个控制，它一定是在人的辅助之下来用的。
0: 对，
1: 就是辅助你的这个驾驶的过程的，咱们的双手是不可以离开这个方向盘的，就完全还没有达到这个，好像我记得应该是 L4 啊，是这个完全的就是智能的这种辅助驾驶的系统，就是完全可以车自己开。但是现行的在咱们国内的任何一条道路当中，能满足大家的依然也只是 L2 的一个辅助驾驶的系统。那么以至于这个 L4 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个系统呢，它现在在国内也依然还是一个正在试用这个全面的铺开。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咱们看到的小快递车，然后送这个日日鲜的那个送货的小车，好像其他还有一些就是在矿山或者是封闭的这种厂区当中的一些大型的机械车辆，它是完全做到无人驾驶了，就是 L4 的系统。但现在咱们现行的这个机动车当中它是没有的，所以啊，咱们不可以代替这个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那么驾驶人激活车载的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它其实仍然是实际执行的驾驶任务的人，那他也是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便这个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他也是一样的。而且我记得好像今年也新出了条这个交法，就有关于辅助驾驶的这个问题，就是不可以在就任何道路当中，如就哪怕你的车有这个辅助驾驶 L2 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你也不可以脱离人的掌控，如果脱离的话就会有相应的一个处罚。
0: 是的，那包括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无人驾驶的一些车辆，在之前呢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这个萝卜快跑啊等等这个无人驾驶的一些车辆，那么现在呢好像只要是针对咱们这个车辆当中只要是载人的这些交通工具当中
1: 都不能用了，
0: 现在没有办法来实现这个所谓的无人驾驶。
1: 嗯，
0: 因为就害怕会有相关的一些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首先你的这个技术是否是能够来特别特别的这个成熟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些这个功能，是否它真的是在马路当中比较靠谱比较实用。那你不能说你载着人之后要么今天这撞一下明天或者那停那儿了。

0: 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5: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6: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7: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4: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0: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126、2331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当中的那些事儿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开门杀呀，还有这个搭便车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故，到底谁来赔哈？那么在近期啊，那么同样呢，也是道路当中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案件呢，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像这个开门杀、搭便车，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应该算在生活当中经常常见了。那么到底一旦是出现了一些事故，谁来赔相关的一些这个责任？那么近期呢，司法解释方面终于算是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一个结论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为了正确来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那么在5月6号的时候啊，最高法呢也是发布了有关于最高法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6年6月30号就要正式来这个实行了。因为为啥会关注这条这个解释二当中的这个内容呢？因为解释二当中它一共是有12条，它从它的责任主体、责任的认定，还有这个赔偿的计算以及程序规定的方面，都是做出了一个清晰的规定，我们就要和各位一一来关注。
1: 是因为在之前很多年当中，这个开门杀哈，已经是成为了我感觉交通事故当中比较可能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遇到了之后，可能没有相应的法条来支持就是相应的一些内容，甚至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开门杀后续的这个判定可能是不太合理的。那当然，在今年6月30号起要正式实施的有关于这个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是给出了现在就法律方面的一个这个认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一个责任的这个承担。那如果说这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那么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的当中也有规定啊，说到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的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就比如说这个车如果是我租的啊，我在这个租车的过程当中，对吧，我出现了这个开门杀了，那么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他是不用赔偿任何责任的。但如果是无证驾驶或者是这个酒后驾驶，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明知道我是这种情况的这状态的情况下，还把车租赁给我了，我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了，那么这个车辆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也要对发生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明确一下第二呢，就是有关于开门杀情形下的这个受害人的保障啊。因为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那么机动车所投保的这个险呀，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实践当中是存在不同的一些这个认识的。那么有的保险公司就以为呢，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那么主张啊，就不应该就乘车人的责任来向这个受害人来赔付。那么为了加强对受害人的这个保障，合理分配这个风险，那么其实在这次的解释二当中也是给予了一定的这个明确。那么首先呢，就是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用车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该是予以支持。同时明确啊，保险这个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来承担赔偿责任。
1: 是，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呢，就是确定好意同乘的情形下的过错的一个考量。那对于这个非营运机动

法官就认为啊，那么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该是要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的，不能够简单的是以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被侵权人是否应获得这个误工费，应当是来结合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来看其是否会存在实际的一些这个误工的误失。那么在解释二当中呢，也是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这个误工损失的，应当是支持其误工赔偿的请求。那么在残疾赔偿金认定方面呢，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之后呢，又因其他的原因在道路这个交通纠纷案当中诉讼期间死亡，那么残疾赔偿金是否仍然继续按照定型化的方式计算，那么实践当中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观点的。但是呢，在这个解释二当中第七条当中也是明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残疾赔偿金仍旧应该是按照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的问题解释的第十二条的标准来按照定型化的方式来计算，充分要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存在多个被抚养人的时候，那么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这个计算的问题，那么解释二当中第八条也是采取了更加有利于受害人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方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堵塞、封闭，请不，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恋恋风尘》，来自于老狼。

跟你说这首歌之前太多放了，听得我都头疼了已经，所以如果你们再点这首歌，我就清唱，好不好？清唱给你们。所以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我敢清唱。我们不一样。接下来分享一首永不结束的故事，来自于阮丹青跟许茹芸。

0: 时候你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在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时间是11:17，
3: 来听这首歌叫
2: 能够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啊。

你有创造力吗？如果你很有创造力的话，就会有人问你，哎，你童年遭遇了什么？这是非常之前其实一直有人在说啊，就是童年的遭遇呢，其实跟你后来成长期的创造力是有密切关系的。那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心理学家研究了234位职业表演家的童年和现在的状况，就发现呢，童年如果你遭遇过不幸，长大之后就更富有创造力。比如说童年受过虐待啊，被忽视啊，或家庭不睦啊，这样的艺术家长大之后可能更富有创造力。因为我最近也开始学习一些东西，然后就发现呢，其实身边就很多创造力的人，我就问他们哇，哇，好羡慕你们哇，你们怎么这么富有创造力？他们都会回答我说，你们童年经历，刚刚我们领导看了我的这个总结报告，月度总结报告，就说雪蕾，哎，你这文笔，童年一定很幸福吧？对呀，听到这首用心良苦，来自于张宇。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
3: 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翻你来摊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
14: 翻你来摊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
14: 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哈。

与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你有写过信吗？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呢，就是一笔一字的写信，来来往往，寄出收回的信件，一封也舍不得丢掉。再后来呢，我们选择用短信传送彼此的思念和情谊。再后来，我们短信箱里可以装200条短信，装满了都不删，在万般纠结之下，只能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哈密曲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联播。
1: 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加30.2%。
1: 哈密市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2: 国际护士节致敬坚守一线的护理团队。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李华报道。5月8号，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推进情况，研究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要全面落实立党扎实开展，要全面落实立党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确保学习教育不虚不空不走过场，取得扎实成效。要在从严上下功夫，抓好学习研讨，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切实提升学习研讨质效。在找准上下功夫，对照查摆问题的主要方面，拓展来源渠道，突出集体研究，精准查摆，找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抓实上下功夫，聚焦集中整治任务，逐条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见到实效。
2: 会议强调，高质量党建是引领保障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哈密市有效激活和发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总作用，持续推动党建与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凸显。要强化更新观念是引领发展的先行导向，把党建引领作用更好嵌入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要强化组织体系是固本强基的战略导向，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的强大合力。要强化服务大局是核心要务的价值导向，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强化狠抓路向，推动党建工作从做没做向优补优、高补高深刻转变。要强化严的标准是管党治党的根本导向，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促进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严格规范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的通知、哈密市党建联融赋能行动方案。乌拉木江热依木、宁雪松、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李世响、刘学胜、黄少伟、钟瑞军，市委党的建设

0: 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精准把握煤矿产能产量销售流向和中部电厂的库存情况，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将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为煤炭跨区高效流转奠定基础。
1: 在大南湖、三塘湖、纳毛湖等矿区，满载煤炭的重载列车日夜兼程，穿越河西走廊，直奔重庆、昆明等西南腹地，为下游电厂和企业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定心丸。除了硬件升级，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是关键变量。哈密铁路部门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王志超。
0: 秉承车流跟着货源转的工作思路，通过协调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掌握客户需求，抓好装车写实和生产定控，及时解决生产组织的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了装车兑现率，确保江煤万运计划高效落实。
1: 在提升运输综合效能方面，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通过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实现了通道运能最大化释放，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强化了铁路绿色低碳运输优势。哈密铁路货运员刘博：
2: 我们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1: 后续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将继续聚焦运输主业，拓展都市联运网络，提升物流全链条服务水平，进一步发挥铁路在现代物流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保障能源安全、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走进重点工程。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5月10号，作为哈密西部电网升级的关键节点，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具备并网条件，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区域电网结构，为13间房封区大规模新能源外送及抽水蓄能电站接入提供核心枢纽支撑。当天，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电器安装，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将安装3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装设高压并联电抗器，750千伏出现4回，220千伏出现18回，如此只满足13间房封区及周边新能源企业大规模可靠的电力送出需求。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电气项目总工程师马亮：
5: 福建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80%左右工作量，电气刚开始才完成不到20%，设计在初期就在来风侧是设置了挡风墙，采用的都是室内，这边总共有18个建筑物，220配电装置和750配电装置基本上都是在室内，正好是方便于后面运维，对那个设备检修。
4: 随着土建主体冲刺收官与电气安装全面展开，工程立足抗风沙、引领技术革新的变电站正朝着年度目标和整体竣工节点稳步迈进，建成后将成为驱动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保障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引擎。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杰：
6: 13间房750变电站新建工程的建设，能优化哈密西部220千伏单环网电网结构，满足13间房分区新能源外送需求，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提供接入条件，助力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1号上午，哈密市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式拉开为期一周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序幕。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全面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活动现场通过宣读倡议书、救援装备展示、文艺表演和沉浸式互动游戏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各成员单位通过展板展示加实物演示加互动体验的形式，将专业的防灾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懂的生活指南。市民于刚之：
7: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双手抱头蹲下。

0: 在户外遇到洪水逆流，我们要往高处走，提高我们防灾避险的能力。这次宣传对我们群众来说非常有用。
1: 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救灾科科长高鹏，
2: 目的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禁活动，做到防灾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单位负责人及现场群众共同观摩了应急物资装备展示及防灾减灾知识板报展。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

0: 只有争分夺秒的抢救与守护。47岁的刘岩是急诊科的一名主管护师，从2009年扎根至今，已在生命赛道上坚守了17个年头。5月11号清晨，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大厅里，电话铃声、脚步声、监护仪器的提示音交织不断。刘岩正忙着为年轻护士安排工作。2003年毕业来到医院后，他经过多个科室轮转，最终选择留在急诊科。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门诊主管护师刘岩：
1: 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最紧张的地方，也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每天面对突发的急症、意外的抢救，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时刻都要精神紧绷，争分夺秒的和时间赛跑，为我们的生命护航。
0: 高强度付出的背后是对家人的亏欠。刘岩的儿子即将高考，从小到大他陪伴很少，但儿子从未埋怨，反而受他影响也想报考医学专业，这让他既感动又欣慰。急诊科是护士成长的练兵场，刘岩曾一人带教两三名学生，从理论到操作，从应急处理到沟通技巧，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如今医院不少科室的骨干护士都是他，
1: 辛苦又疲惫，但每当我看到患者转危为安，家属露出了心安的笑容，所有的付出都觉得是格外的值得。
0: 17年急诊生涯，刘岩见证了无数生离死别，也收获了太多温暖与认可。他坦言遇到过纠纷和不理解，也感到过疲惫，但从未想过放弃。选择是因为热爱，坚守是因为责任。刘岩
1: 选择急诊科的护理工作，便是选择了坚守和责任。往后我会继续不忘初心，立足本职，用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坚守急诊科一线，坚守一方百姓的平安健康。最后在512护士节期间，祝我们全体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团队聚焦护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研发出一系列实用暖心的护理小发明，用贴心巧思优化护理服务，以人文关怀筑牢医患温情，赢得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赞誉。近日，在第二人民医院做完乳腺手术的患者张振玲用上了该科室护士创新发明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乳浴安肩带，这让张振玲的伤口恢复有了更好的保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患者张振玲：
3: 我做了个结节手术，当时做完之后，这个胳膊很疼，不管往下摆，就给我带了一个这个，晕得很。
2: 这项实用性小发明最初是护士长马小燕在工作中发现了患者的痛点，随后就和科室同事做了很多次实验，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护士长马小燕：
4: 我们就从骨科的一个绷带的这个基础上经过改良，一个带子是朝前绑，一个带子是我们的腰间，给它这样转过来，这样大大可以固定我们的胳膊，带子的长短可以来回活动。
2: 走进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这里处处可见贴心细致的护理创新。夜间光线昏暗，老年患者难以快速找到床头呼叫器，科室护理团队便在呼叫器上贴上荧光标志。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患王江红：
5: 他们贴的这个荧光标是挺好的，晚上要是有啥事情一眼就能找着他。
2: 一项项小发明，一次次小创新，背后是护理团队对患者的用心与关怀。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胡海英：
6: 大家从细微处着眼，从实用处发力，把人文关怀融入每一处护理服务细节。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姜磊，播音丁帅、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8: 哎呀，
9: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0: 你好，
11: 喂，你好。
12: 您的需求我们不止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一二三四五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呢是人人抢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为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防范各类灾害的能力，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0: 至2026年全国减灾防灾减灾周宣传教育活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安排情况。
1: 根据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安排部署，今年我市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哈密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教育活动方案。5月11号，我们在时代广场开展了2026年防灾减灾救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有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有奖问答、互动游戏、防灾减灾节目表演和抢险救援装备展示，同时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的课题。科学认识治灾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在这儿来想问问你啊，到底什么是自然灾害？这个自然灾害是如何来分类的呢？
1: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突发事件类型之一。主要自然灾害主要分为五大类，这气象、水文、动物灾害、生态环境灾害。
0: 那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在这里请朱科长介绍一下。
2: 自然灾害有以下六个特点。第一，自然灾害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分布范围很广，只要有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就很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又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区域性。其次，自然灾害具有频繁性和不确定性。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非常多。第三，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不重复性。主要自然灾害中，无论是地震还是干旱、洪水，它们的发生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第四，自然灾害具有联系性。自然灾害的联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之间具有联系性，比如说美国排放的工业废气常常在加拿大境内形成酸雨。另一方面是灾害之间具有联系性，也就是说某些自然灾害可以互为条件，形成灾害群或者灾害链。例如火山活动可以导致火山爆发、冰雪融化、泥石流、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灾害。第五，各种灾害所造成的危害具有严重，全球每年可能发生的可记录的地震约为500万次，其中有感地震约为5万次，造成破坏的近1000次，而里氏7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损失的强烈地震，每年约发生15次。第六，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可减轻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矛盾，只要地球在运动，物质在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灾害就不可能消失。
0: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自然灾害的一些特点，那下面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哈密自然灾害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高科长。
1: 根据哈密自然灾害历史记载分析，哈密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象水文灾害为主，其次是地震灾害，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巴里昆县和义乌县。那么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里昆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闹毛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那么沙尘暴也是主要出现在这个伊州区东南部，还有这个三塘湖到闹毛湖盆地。那么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春季。那么其次是这个地震灾害，因为我们哈密也是处于这个东天山和阿尔泰山汇合部，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密历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3次7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里昆这个发生的7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0: 那说到这儿，还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专家。

认为大多数地震是有感或轻度破坏性地震，所以一旦遇地震，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慌乱，并就地避震，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那么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刻，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返回房屋，试图抢救同伴以及某些物品，那么都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伤的几率。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来袭，先是这个纵波上下动，后面是横波左右晃，短的一二十秒，长的会持续一两分钟，之后便是短暂的平静期。那么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不险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个一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地震发生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

避震空间，它包括房檐下、坚固的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以防止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电源线引发的这个次层灾害。假如你在客厅里面，客厅是四通八达没有堆积物的地方，地震中应该把客厅当成安全的转移地带，逃生用具应该放在客厅明显处，方便各个房间的人拿起就跑。假如你在卫生间，如果地震发生时你恰好在卫生间，如果来不及逃出去，那么就请你就近躲避。卫生间的墙那么多数是承重墙，房顶坠落物少，相对安全，同时水源也是很重要，守着水源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都知道卫生间最安全，但地震发生时切莫全家人一起躲在卫生间，分散躲藏可能增加生存几率。因为地震时哪里最安全并不确定，只是相对的安全，人员分散躲藏可能增加这个生存的几率，方便在震后及时开展救援。地震发生时如果这个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

多自己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的物品，如这个棉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这个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放且置于高处，地震时很容易造成坠落伤害。如果正好处在门边、窗边，且窗外无其他危险建筑，那可立即逃到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平房区电线零落，地震时火灾发生几率这个比较高，尤其要防范，千万不要躲在房梁下，不要躲在窗户边，切记逃出后又返回取财物。假如你在公共场所，地震发生后，千万不要盲目的涌向出口，应避开拥挤人流，避免这个被挤到墙或者栅栏处。地震发生时，如果人员较多逃不出去，可以就地蹲下或趴在这个椅子下面，避开这个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那么如果在商场、书店、展览馆、地铁等，应选择结实的柜台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假如你在户外，那么就应该选择这个开阔地带，应该立即蹲下或趴下，以免这个摔倒，不要乱跑，避开人多的地方。

0: 向往山下跑，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震引发的一个这个次生灾害，就是引发的这个崩塌或者泥石流，咱们就按照泥石流崩塌的这个泥地险的处置方法去应对处置。那么地震来临时，在不同场合要采取这个不同的这个防震避险方式，综合考虑你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建筑物的抗震能力、体能以及室外环境所具备的条件，那么进行这个具体的分析。
1: 嗯，好，刚刚呢是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在不同的环境下，如果说遇到了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做，包括防护的措施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能不能请我们的那个朱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地震预警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根据地震台站观测到的地震波的初期信息，快速估计地震参数，预测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警信息到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两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站自动检测到纵波后，通过电磁波迅速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快速估算成地震参数，在具有破坏性的横波到达某地之前发出预警信息。
1: 那么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地震灾害风险级别有哪些呢？
2: 地震预警发布的信息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

0: 大家可以根据所在的环境采取一定的紧急避险措施。
1: 嗯，刚刚呢朱帕尔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一些地震灾害风险的级别。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啊，大家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地震部门的网站啊、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还有专用的 APP， 包括1232等向这个社会公众啊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地震的一些防范的渠道。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哈密市主要的这些灾害都有哪些，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防范措施呢？高科长。
2: 根据近年来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类型，那么分析出我们哈密市主要的是还是这个大风沙尘天气，还有这个降雪、高温等自然灾害。那么下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已在结实房屋，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积卷砂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霓虹灯、招牌处、危险物的室外电源，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那么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在火势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处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而且要用这个毛巾捂鼻。火灾烟气具有这个浓度高、毒性大的特点。人员吸入之后，很容易引起这个呼吸系统烫伤或者中毒。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很多宾馆里面或者他都佩戴一个呼吸自救器。因为很多火灾其实都是不是把人烧死，其实都是把人毒死的样子。所以这个逃离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湿毛巾，掩住这个口鼻，要用水打湿这个衣服、布类等来掩住口鼻。第四呢，通过浓烟时要尽可能以低态或者匍匐姿势快速前进，呼吸要小而浅。第五，楼道被火封住，遇逃无路时，可将床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这个调节成绳索，牢系窗栅，顺绳滑

千亿助手里

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

0: 州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加30.2%。
0: 哈密市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1: 国际护士节致敬坚守一线的护理团队。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李华报道。5月8号，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推进情况，研究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确保学习教育不虚不空、不走过场，取得扎实成效。要在从严上下功夫，抓好学习研讨，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切实提升学习研讨质效。在找准上下功夫，对照查摆问题的主要方面，拓展来源渠道，突出集体研究，精准查摆，找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抓实上下功夫，聚焦集中整治任务，逐条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见到实效。
1: 会议强调，高质量党建是引领保障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哈密市有效激活和发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总作用，持续推动党建与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凸显。要强制引领发展的先行导向，把党建引领作用更好嵌入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要强化组织体系是固本强基的战略导向，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的强大合力，要强化服务大局是核心要务的价值导向，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强化狠抓落实是务实求效的实践导向，推动党建工作从做没做向优不优、高不高深刻转变，要强化严的标准是管党治

0: 党的根本导向，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促进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严格规范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的通知、哈密市党建联荣赋能行动方案、乌拉木江热依木、宁雪松、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李世响、刘学胜、黄少伟、钟瑞军，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八里坤县一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赵新干报道。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0: 顺利运抵四川区域的电厂。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严格控制在4小时内，大幅提升了装车作业发运效率，单日发运量高达370辆。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1: 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精准把握煤矿产能、产量、销售流向和中部电厂的库存情况，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将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为煤炭跨区高效流转奠定基础。
0: 在大南湖、三塘湖、闹毛湖等矿区，满载煤炭的重载列车日夜兼程，穿越河西走廊，直奔重庆、昆明等西南腹地，为下游电厂和企业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定心丸。除了硬件升级，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是关键变量。哈密铁路部门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王志超：
1: 秉承车流跟着货源转的工作思路，通过协调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掌握客户需求，抓好装车写实和生产定控，及时解决生产组织的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了装车兑现率，确保江煤外运计划高效落实。
0: 在提升运输综合效能方面，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创新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通过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实现了通道运能最大化释放，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强化了铁路绿色低碳运输优势。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2: 我们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0: 后续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将继续聚焦运输主业，拓展多式联运网络，提升物流全链条服务水平，进一步发挥铁路在现代物流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保障能源安全、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走进重点工程。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5月10号，作为哈密西部电网升级的关键节点，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具备并网条件，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区域电网结构，为13间房封区大规模新能源外送及抽水蓄能电站接入提供核心枢纽支撑。当天，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电器安装。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将安装3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并联电抗器，750千伏出现4回，220千伏出现18回。如此密集的间隔配置，核心目标直指满足13间房封区及周边新能源企业大规模可靠的电力送出需求。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电气项目总工程师马亮：
5: 土建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80%左右工作量，电气刚开始才完成不到20%。设计在初期就在来风侧是设置了挡风墙，是采用的都是室内，这边总共有18个建筑物，220配电装置和750配电装置基本上都是在室内，正好是方便于后面运维，对那个设备检修。
4: 随着土建主体冲刺收官与电气安装全面展开，工程立足抗风沙、引领技术革新的变电站正朝着年度目标和整体竣工节点稳步迈进。建成后将成为驱动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保障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引擎。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杰：
6: 13间房750变电站新建工程的建设，能优化哈密西部220千伏单环网电网结构，满足13间房分区新能源外送需求，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提供接入条件，助力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哈密市在时代广场举行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式拉开为期1周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序幕。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 旨在全面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活动现场通过宣读倡议书、救援装备展示、文艺表演和沉浸式互动游戏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各成员单位通过展板展示加实物演示加互动体验的形式，将专业的防灾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懂的生活指南。市民于刚之：
7: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啊！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双手抱头蹲下；在户外遇到洪水逆流，我们要往高处走，提高我们防灾避险的能力。这次宣传对我们群众来说非常有用。
0: 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救灾科科长高鹏：
8: 目的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禁活动，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单位负责人及现场群众共同观摩了应急物资装备展示及防灾减灾知识板报展。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在哈密市中心医院有一处24小时都通明的地方——急诊科。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争分夺秒的抢救与守护。47岁的刘岩是急诊科的一名主管护师，从2009年扎根至今，已在生命赛道上坚守了17个年头。5月11号清晨，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大厅里，电话铃声、脚步声、监护仪器的提示音交织不断。刘岩正忙着为年轻护士安排工作。2003年毕业来到医院后，他经过多个科室轮转，最终选择留在急诊科。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门诊主管护师刘岩：
9: 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最紧张的地方，也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每天面对突发的急症、意外的抢救，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时刻都要精神紧绷，争分夺秒的和时间赛跑，为我们的生命护航。
4: 高强度付出的背后是对家人的亏欠。刘岩的儿子即将高考，从小到大他陪伴很少，但儿子从未埋怨，反而受他影响也想报考医学专业，这让他既感动又欣慰。急诊科是护士成长的练兵场，刘岩曾一人带教2-3名学生，从理论到操作，从应急处理到沟通技巧，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如今医院不少科室的骨干护士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刘岩：
9: 这份工作辛苦又疲惫，但每当我看到患者笑容，所有的付出都觉得是格外的值得。
4: 17年急诊生涯，刘岩见证了无数生离死别，也收获了太多温暖与认可。他坦言，遇到过纠纷和不理解，也感到过疲惫，但从未想过放弃。选择是因为热爱，坚守是因为责任。刘岩：
9: 选择急诊科的护理工作，便是选择了坚守和责任。往后我会继续不忘初心，立足本职，用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坚守急诊科一线，坚守地方百姓的平安健康。最后，在5·12护士节期间，祝我们全体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团队聚焦护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研发出一系列实用暖心的护理小发明，用贴心巧思优化护理服务，以人文关怀筑牢医患温情，赢得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赞誉。近日，在第二人民医院做完乳腺手术的患者张振玲用上了该科室护士创新发明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乳浴安肩带，这让张振玲的伤口恢复有了更好的保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患者张振玲：
10: 我做了个结节手术，当时做完之后这个胳膊很疼，不管往下摆就给我带了一个这个
0: 实用性小发明。最初是护士长马小燕在工作中发现了患者的痛点，随后就和科室同事做了很多次实验，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护士长马小燕：
11: 我们就从骨科的一个绷带的这个基础上经过改良，一个带子是朝前绑，一个带子是我们的腰间，给它这样转过来，这样大大可以固定我们的胳膊，带子的长短可以来回活动。
0: 走进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这里处处可见贴心细致的护理创新。夜间光线昏暗，老年患者难以快速找到床头呼叫器，科室护理团队便在呼叫器上贴上荧光标志， 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患王江红。
12: 他们贴的这个荧光标是挺好的，晚上要如果有啥事情一眼就能找着他。
0: 一项项小发明，一次次小创新，背后是护理团队对患者的用心与关怀。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胡海英。
13: 大家从细微处着眼，从实用处发力，把人文关怀

0: 的每一处护理服务细节。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姜磊，播音丁帅、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

0: 香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亲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

0: 吃火锅噻。
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第33集，滨州司马吴之飞来到了狄府，狄仁杰和他谈起了陈松涛。吴之飞道：“我说怎么昨天夜间大都督府有异常的兵马调动，还听说城东土地庙着火，原来是这样。这么说来，李将军的处境恐怕很有危险。今天陈松涛下令全城搜索一个年轻男子，带着一个小孩，还要格杀勿论。这个陈松涛啊，该杀。”狄仁杰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话来，双眼怒火爆燃。他看看吴之飞，语气郑重地道：“之飞啊，虽然陈秋月向我袒露了5年前的事情，但是要他去作证揭发自己的父亲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狄景辉便是5年前事件的重要知情人，陈松涛现在的所作所为一部分的目的就是要阻止狄景辉揭露他5年前的罪行，所以我

于法。吴知非也正色道：“狄阁老，知非完全同意阁老的见解。事实上，知非在来狄府之前就已经吩咐沈怀设法营救狄景辉，沈怀目前正在谋划。阁老，您知道，陈松涛的手中几乎握有滨州全部的兵马调动之权。我们历时五年，虽然也逐渐培植了一些自己的人马，但毕竟是人少势孤，行事仍需非常小心。万一打草惊蛇，恐怕陈松涛会狗急跳墙。今天我来这里，就暗中将监视您府邸的兵卒调换成了我的人马，否则你我的会晤早就被陈松涛知悉了。”

包括韩瑞、韩斌兄弟的情况，都是由他口中说出。也是沈怀与元芳夜探蓝玉观，发现了那里道众被杀害的惨况。后来还是沈怀帮助我把滨州半年来发生的一些怪事同蓝玉观联系了起来。坦白说，从一开始我就对沈怀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作为滨州折冲府的主将之一，他的行为明显与陈松涛的意图大相径庭，他还很主动的元芳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出此人的非同一般。我也曾经怀疑过，他其实是在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将我们引入蓝玉观的世界，并且通过取得我和元芳的信任来掌握我们的动态。因此当元芳搬离我府，景辉又被引到蓝玉观的时候，我让沈怀去解救景辉。

什么呢？我突然想起了几天前和沈怀的几句对话。听口音，沈将军似乎是洛阳人士，什么时候来的滨州啊？狄大人，末将确是洛阳人，五年前从羽林卫中被派往滨州折冲府。哦，沈将军原来是羽林卫，难怪全手头足都这样严谨精干。沈怀笑道，末将惭愧，如果狄大人没有别的事情，那末将就先告辞了。狄仁杰接着说，想起了这番话，我便立即联系上了离开滨州前查阅档案所发现的状况。我马上想到，沈怀也是五年前被派往滨州的那批官员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来自于皇帝亲率的羽林卫。难道这股势力来自于皇帝？当时我还是不敢立即确定自己的判断，但接下去与陈秋月的对话终于完全肯定了我的推断。很显然，五年前魏王的这场阴谋，皇帝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从朝廷调派若干官员到滨州，就是为了暗中调查事情的真相，沈怀也是其中之一。那么

0: 我们好好分析一下鹤宁山庄范奇信被杀的案子，我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惊喜的。吴之飞有些担心道：阁老，铁絮蓝玉冠案子不提，这鹤宁山庄的案子也牵涉到警徽，只怕张昌宗这个钦差不会很公正啊。不怕，我狄仁杰为官为人秉承的始终是一个无愧于心，不论面对任何复杂困难的局面，只要有正义公道在心，便会无所畏惧。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呐。志飞，我们何时出发呀？吴志飞道：如果阁老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出发，趁府外还是我的人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府邸。而今还是要多加小心，不能让陈松涛有丝毫察觉。好，那老夫现在就随知飞去恨鹰山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大都督府，沈怀正在问一个副将：狄景辉目前的情况如何？
2: 末将去监房探听过了，那狄景辉昨天下午醒来之后，先是大吵大闹了一番，要见狄大人和陈大人，遭到拒绝之后便不吃不喝不睡，像个木头人似的待在监房里头，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狱卒里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3: 目前这批就是咱们的人，如果要想救狄景辉，从现在开始到晚上是最好的时机。
0: 到夜间子时会换一班人吧？那班人是陈松涛的人？
3: 是啊。
0: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救出狄景辉，到夜间换班的时候肯定再瞒不住，那时候恐怕就要刀兵相见了。沈怀皱着眉头道：哎呀，时间太紧迫了，万一今夜吴大人、狄大人和钦差大人在恨宁山庄无法取得共识，陈松涛这里又狗急跳墙，我们就会非常被动，如果能够再多争取一些时间就好了。怎么样才能找到个万全之策呢？他看了一眼副将道：你先去和咱们这班的班头打好招呼，做好救人的准备，我这里再做好救人的准备，我这里再。沈怀低头沉思了一阵子，突然听到耳边有人叫了声：沈贤弟。他猛然一抬头，李元芳正站在面前朝他微笑。李元芳穿着一身稍显肥大的蓝色棉布袍服，脸色很苍白，但是神情却十分的镇定安详。沈怀又惊又喜，压低声音问：元芳兄，你怎么会在这里？李元芳摇头道：说来话长。看到沈怀上下打量自己，他笑道：我原来那身衣服已经不成样子了，所以就向路人借了这一身，有点不合体，但总算是可以不用太引人注目。沈贤弟，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在狄府门前一别后发生了些什么事？这嗨，元芳兄，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昨天我们把狄景辉救回狄府，不料陈松涛大人已经堵在那里，直接就把狄景辉截下了并收监了。居然会这样？李元芳皱着眉道：这我倒没有想到。如此说来，大人没有能和狄景辉说上话？
3: 没有，
0: 我方才去狄府旁观察了一下，周围监视得十分密集，所以我才没有冒

回到桌边，李元芳已经坐下，沈怀便坐到他的对面。李元芳眼望前方，慢慢地说：沈贤弟，我与大人是在六天前来到滨州的，万万没有想到这六天竟会是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艰难的六天，我相信对于大人来说恐怕也是如此。这六天里的事情，沈贤弟你都很了解，关于狄景辉与我之间发生的一切，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如果狄景辉不是大人的儿子，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同他这样的人打交道，可他偏偏是大人的儿子。哎，这几天来我看着大人因他而百般为难，焦虑异常。我可以不计较狄景辉对我的敌意，只要能够帮助大人，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我在无意中，孩子给我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他看着沈怀问：沈贤弟，今天我在城门口看见兵卒在盘查带着孩子的男人，你也听说了吗？沈怀低声应道：是的，陈大人在找你和韩斌。李元芳轻轻地点了点头：韩斌，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身上肩负着蓝玉冠案件的真相，跟随在大人身边整整十年，办案时我总是把所搜集到的全部线索交给大人，由他来总结梳理，揭开谜底。这一次我本也应该这样做，但是当我发现蓝玉冠的案件牵扯到狄景辉时，我犹豫了。案件的真相还不大清楚，我无法判断狄景辉究竟有没有罪责。如果我将韩冰交给大人，一旦大人发现狄景辉有罪，那么他必将遭受到沉重的打击。这几天来我很清楚地感受到大人对狄景辉的父子之情，我不敢想象大人会怎样面对这个他深爱的儿子的罪行。但是假如我不交出韩冰，我又该如何处置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呢？他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亲人，还面临着被灭口的危险。如果没有路一条。说到这里，李元芳苦笑起来：沈贤弟啊，愚兄不是个很聪明的人，过去每每遇到纷繁复杂的局面，我都习惯向大人求助，但是这一次却偏偏不能去问大人。你知道吗，我甚至想过带着韩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我想也许这样做既可以保住这孩子的一条性命，也可以从此淹没蓝玉冠案件的真相，那么或许大人会感到轻松些吧。但是问题是，即使狄景辉有罪，大人就会因此而不希望揭露蓝玉冠的真相吗？那些在蓝玉冠案件中冤死的人们就这么白白死了吗？我自己的良心也断然无法接受这种结局。李元芳停止了述说，他定定地凝视着前方，仿佛陷入了无尽的困扰之中。沈怀轻轻地叫了一声元芳兄，把李元芳从遐想中唤回，他抱歉地微笑：啊，沈贤弟，对不起，我跟随在大人身边十年，已经习惯了孤独，除了大人我没有任何朋友，像今天这样与人倾心交谈的机会非常少。我都恍惚觉。看到沈怀略显惊诧的表情，李元芳摇摇头继续说：刚到大人身边的时候，他就嘱咐我慎独，开始时我并不十分理解，但经历了几次阴险的骗局之后，我明白了，怀疑别人是大人处于他这个身份的必然选择，而我作为他身边最后的一道屏障，也无权顾及个人的喜好和愿望，否则我就无法承担好保护大人的职责。所以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吧，在大人身边我倒也不觉得孤独。可是这一次，他突然笑起来：哎呀，我怎么说起这些来了？沈贤弟，你别在意啊。沈怀摇了摇头，垂下眼脸：
李元芳安静了

片刻方正色道，我方才谈到因为蓝玉冠的案情不明，我一直无法决断该如何行事，直到在蓝玉冠前听到了狄景辉和范泰的对话，我才终于可以断定狄景辉罪行的程度。他有罪，但那是被人欺骗之下所犯的罪，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所以我才出手。

0: 大人应该得到这个决断的权利。神仙帝，你说呢？沈怀急忙点头，元方兄所言极是。可是狄景辉现在在都督府的监房里，我们该怎么办呢？李元芳问着，眼中闪出皎洁的光。沈怀斩钉截铁地道：设法把他救出来，送到狄大人那里。李元芳应道：太好了，余兄也是这样想的。事不宜迟，万一陈松涛动念头将狄景辉杀人灭口，就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就好好谋划一下，该怎么样解救狄景辉。沈怀面露难色：元芳兄，看守狄景辉的狱卒里有我的亲信，可以帮我们入狱救人。但是问题是，到了今天夜间，狱卒要换班，到时候狄景辉被救的事情一定瞒不住。可是我担心呐，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够狄大人破解所有的案情，并妥善安排好狄景辉。而陈松涛一旦得知狄景辉被救，必然要去向被动了。李元芳沉吟着点头道：有道理。陈松涛越晚得到消息，大人就越能够做好充分的安排，所以一定要避免打草惊蛇。他看着沈怀突然问道：沈贤弟，如果有人代替狄景辉住进监房，你觉得能不能多瞒一阵子？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将安全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0: 尝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逼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0: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摊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就说你们家有钱，
3: 你就是有钱，
2: 钱里子好啊，你不是家大业大
3: 啊，
2: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3: 哎，我要我们些洋蜡干嘛呀？
2: 应当呢，
3: 有的是骡马。
2: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3: 哎，
2: 树木成林，
3: 对，
2: 米面成仓，
3: 嗯，
2: 煤炭成垛，
3: 是，
2: 金银成躺，
3: 嗯，
2: 票子成单，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3: 人全打起来了。兄弟们和美，
2: 兄弟和美，
3: 和美。
2: 你们上辈老哥仨，
3: 没错，
2: 你父亲行二，
3: 是
2: 你大爷为人忠厚，
3: 对，
2: 你三叔很诚实，
3: 哎，
2: 你父亲老实巴交，
3: 是
2: 这哥仨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3: 忠厚传家母，
2: 甭说亲哥仨了，
3: 哎，
2: 就是你的婶子、你的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这妯娌们，之间的关系一直
3: 等会儿，说准了，是

0: 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1: 差不多就行。
2: 什么差不多不行？说平了。
1: 妯娌，
2: 哎，妯娌，
1: 妯娌，
2: 哎，
1: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2: 嗯，
1: 就跟亲姐们一样。
2: 没错，
1: 而且你们家是一大户，
2: 是
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2: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吗？
1: 大家庭，
2: 可不，
1: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2: 怎么
1: 够不上了？没这么些人了。
2: 对，人口少了。
1: 你大爷没儿没女，
2: 哎，
1: 你三叔没小孩，
2: 是
1: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2: 哥一个。
1: 不过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这你不知道吧？
2: 嗯，
1: 哎，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一块生了俩男孩，

0: 损我两句，骂两句，我不还嘴儿，还损，
1: 我不会骂街，
0: 打两下，给你出出气，打两下，
1: 这打，
0: 没事啊，
1: 少来这套啊，
0: 你别别扭，你看这和谐，
1: 哎、
0: 你说是热热闹闹挺好，你看他急了，翻脸不认人，完怨我行吗？怨我行吗？我不对了行吗？
1: 本来就怨
0: 行，来，发我100块钱行吗？来这乐了。你给钱就乐了吧，我不在乎钱啊，我不财迷。这么着，你呀、啊，你弄100块钱，咱叫钱吃亏，别叫人吃亏。
1: 让您各位听，
0: 我让你高兴，对不对？
1: 啊，你这不斗火了？
0: 你吃亏了，你拿钱炒棋、哦，对不对？
1: 你不在乎钱，合着我在乎钱了是怎么着？
0: 你弄一百，你心里高兴。
1: 行了，甭发你啊，发我啊，发我100块钱，
0: 你看。你罚我呀，
1: 甭罚你，罚我吧。
0: 我怎么能罚你呢？你看，我不

0: 么错会了？
1: 刚才我说你爸爸不是人，
2: 你爸爸不是人，你再说
1: 是黄是人是人吗？我说他不是是人，黄是人不是那是人，知道吗？叫黄善人
2: 啊！你说清楚了吧？
1: 你爸爸还有一个外号，
2: 叫什么？
1: 黄半城。
2: 怎么叫黄半城呢？
1: 在你们老家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2: 哎呦，那成老鼻子了。
1: 今儿借这机会，我夸夸你们那住宅怎么样？
2: 我们村里那房子
1: 啊，
2: 好。
1: 咱说说这个黄家大住宅，
2: 咱听听。
1: 要说你们这房子
2: 啊，
1: 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
2: 嘿，
1: 近看你们家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2: 多漂亮！
1: 这个小房子，嘿，
2: 有你这么比划的吗？这是房子吗？这不骨灰盒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1: 这么大房子，你说我比得过来吗？我
2: 谁让你比划，说就得了嘛。
1: 对对，门口有四颗门槐，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2: 对，
1: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2: 是
1: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

0: 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有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听听，
0: 正房五间为上，
1: 是
0: 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好嘛，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就拉是怎么着？
0: 那怎么办呢？
1: 东跨院是茅房，西跨院是厨房，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对，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说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
1: 对，
0: 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是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1: 好嘛，我们家都尿炕了，这被窝褥子全挂在墙上啊。
0: 而墙上得挂点什么？
1: 名人字画。
0: 对对，有唐伯虎的美人，李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多好！
0: 绿纱一笔笑、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隔几案，
1: 是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桃，风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好，
0: 要讲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1: 怎么了？
0: 咱们一般人戴表，戴手表，戴怀表，完了。
1: 对呀、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那他们怎么戴？
0: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里文、亨德利、欧美、高劳力士，有威利威、伊威伯、威伯蒂，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里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表铺搬家
1: 去。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包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品百味中国。
9: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0: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做饭。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啲嚟叹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把智慧装进脑袋，
15: 把财富装进口袋，
16: 口袋里的经济学。
14: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期我们了解了巴菲特成功的秘密之一，长期投资。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上市公司在平时的经营活动当中赚了钱之后，这些钱除了满足日常经营的需求以外，还会用来干什么呢？当然也会做一些投资。不过将公司的投资放进不同的科目里，可能对利润表或是股东权益表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家上市公司大量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大量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要大涨。有的人可能会想，这一下公司的净利润肯定大增，股价岂不是同样飙升吗？所以啊，抓紧买买买。结果财报一出来，净利润却没什么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原来啊，这家公司买的股票放在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里，公司所持股票的股价涨得再多，只要没卖，在净利润上是一分钱也不会体现。而且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每年都要做减值测试，如果减值则会影响到利润表现。拿雅戈尔这家公司来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雅戈尔是一家服装企业，可事实上雅戈尔的资产当中金融投资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2006年，雅戈尔在年报中披露了持股中信证券，并将其归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5年到2017年，雅戈尔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都超过了30%。这些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浮盈和浮亏，并不会直接体现我碰上股市下跌，而且是非暂时性的，那么就要做减值并计入损益了。雅戈尔在2017年年报中对此的定义是：最近一年内公允价值累计下跌超30%，即连续下跌时间超12个月。由此看来，二级市场的风起云涌实在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因此啊，大家在炒股的时候也要记得看看您买入的公司是不是也在炒股。那么怎样辨别企业拥有的可出售金融资产是金矿还是地雷呢？上市公司如果将持有的股票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因为其浮亏或浮盈都不体现在利润表上，所以它是一块隐藏的金矿还是地雷，就取决于当前股价是高于还是低于买入成本了。大家可以在财报中输入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这几个字，找到上市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票的详细情况，包括数量、买入成本、期末账面值、会计核算科目等等。其中会计核算科目如果写的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那么您再看看期末账面值和买入成本之间的差额，计算一下其浮亏或浮盈能对上市公司产生多大的影响，也能先

留言分享您的看法。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你也可以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查看。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

0: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集。
2: 在哈密市一中区宗堂路南侧有一所小学，哈密市第一小学。学校经过多次翻修改建，已经看不到任何旧日的痕迹了。不忘来路，方得始终。有人试图寻找学校的历史，好让今天的孩子们知道，幸福不是从天而降。
3: 惊蛰刚过，北方才开始回暖，校门口绿化带里的积雪悄然融化。开课半个多月，学生端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老师讲课。
2: 教学楼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校长刘文霞正在翻阅资料，一件在他心头酝酿许久的事正慢慢发酵。作为一名躬耕教坛近30年的教育工作者，这所学校或许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了。自从来到学校的那一天起，他就萌发出一个心愿，要为这所学校留下点什么。桌上是一本红色封皮的《哈密地区教育志》，在翻开书页间，刘文霞找到了这样一段记录：1937年3月，哈密警备司令姚勒伯斯、行政长熊孝远电请新疆省政府批准成立哈密女子小学。原哈密县只有初级小学一所，无女子小学，开办女子入学，暂借维文会房舍。经新疆省政府批准后，校长人选由行署电请委派留苏学生阿卜杜拉担任，校名为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县立女子初级小学，其中汉族52名，维吾尔族30名，教员为张家从、吴福尔江等。
3: 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的校址由老城左公祠与马王庙两处旧房改造而成。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校的成立，也就是现在的哈密市二校，开辟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女子读书和民汉女子合校办教育的先河。这所小学，民汉教师之间、民汉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和睦共处，促进了教学质量的共同提高，增进了友谊，被誉为民族团结的典范。
2: 我们学校之前的名字就叫哈密市二校，在哈密市城区的10几所小学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啊最早设立的小学。我想筹建一所校史馆，让老师和孩子们了解学校的发展历程。
3: 当刘文霞的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左宗棠的形象渐渐变得清晰。左公祠，没想到学校最初的校舍竟然是左公祠。这个发现令他惊喜，寻找的脚步还在继续。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一个英雄生命终结，一个时代徐徐落幕。左宗棠病逝之后，清政府下令，在左宗棠出生地和他履职过的地方，均需建立左相国寺，以纪念他为国家建立的功勋。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 当属打败阿古柏军队，粉碎俄因分裂割据新疆的图谋，收复新疆166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新疆乌鲁木齐、塔城、哈密等地纷纷修建了左公祠。
2: 1895年夏，左公祠在哈密老城落成。据史料记载，哈密左公

0: 黄芪树多，为谁忙？这首诗的诗意概括为：同治元年重阳节，左宗棠驻军龙丘战地，借重阳秋景抒发军旅情怀及家国担当。全诗核心是战乱背景下的复杂心绪，有对家国沦陷的痛惜，对战事艰辛的感慨，更有逆境中坚守的豪情与担当，刚柔并济，尽显沉郁而静健的风骨。
1: 左公祠建成后，凡经过哈密的官吏和名人都前来拜谒，又颇具诗才发配边疆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有一心图强变法维新的大臣张英环，还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纷纷到这里打卡签到。
0: 1906年是一个冰雪慢慢消融、初春姗姗而来的世界。被流放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抵达哈密，他经过左公祠特意停车瞻拜，临走时还抄录下刻在左公祠里的咏怀诗八首。之后他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哈密左公祠的：后堂有三间屋子，前面是曲折的走廊，庭院里供奉着左宗棠文襄公的画像，高一尺多，用玻璃匣子保护着，是五天前刚制作的。光绪九年，我父亲在昭文县做官，文襄公当时正总督两江地区，到福山检阅军队，我曾在他的军营中亲眼见过他本人，他的气度就像泰山一样巍峨，仿佛能支撑起天地，绝不仅仅是相貌威武那么简单。这尊画像已经略微带了一些病容，但是他的浩然之气本该回归。不可不说，裴景福对左宗棠是充满崇敬之情的。左公诗作中昂扬向上的气质，也一定抚慰了他万里折树之苦。
1: 在漫长的苦旅中，无论是被流放的官员，还是外来的探险者，他们一定会想到左宗棠。或许他们走的路线，就是左公当年的行军路线。沿着左宗棠走过的足迹，他们也许会有许多的感慨，或是赞叹左宗棠的丰功伟绩，或是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济，无法为国家建功立业。
0: 晚清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张英环，因力挺戊戌变法，最终在新疆戍所被杀。其一生跌宕起伏，在外交和洋务领域有着突出作为。当年张英环折戍新疆途经哈密时留下了诗作《哈密夜左文襄公祠》：重祠香火彻清宵，万里花门踏法

0: 祁连学术饶，常忆江南从事日，时传烟柳水西潮。这首诗是张英环专程拜谒左公祠所作，诗中既饱含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盖世功勋与深厚学识的由衷敬仰，也借追忆左宗棠的过往，暗抒自身折戍的复杂心境。
1: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来到了哈密左公祠，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庙门两旁有几根雕漆大柱，顶上也刻着花纹。再穿过两个院子，我们停在了庙的正堂前边。大堂中间修有一个小屋，就像一个小舞台。屋子中间立着一个挂有照片的盒子，大约有一英尺高。照片上的将军着黄色长袍，戴着官帽，他留有一把，在这前边摆放着点燃的香，烟气缭绕。一块碑上刻着他所获的全部荣誉，两边的几块碑上则刻着他军队里头领们的名字。
0: 除了哈密，1890年在巴里坤，民众为了纪念左公也修建了左文襄公祠。尽管在史料中很难找到相关记载，祠堂里的楹联却被有心人记录下来，流传至今。运筹帷幄，扫除魑魅，乃砥柱中流，大军出关，一统边陲，其功盖天山。辛亥革命前，哈密地方文武官员每年春秋两季入祠祭奠。后来左公祠大殿内的左公塑像被拆除，左公祠日渐破败。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一集。
1: 后人为了纪念左公，修建了众多的左公祠。曾有人要为他修建生祠，被左宗棠严辞拒绝。他认为应该把钱花在民生上，花在办教育上。兴办教育也是左公建设新疆的功绩之一，历来忠心报国之事为要务。1938年起，党先后选派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有6名共产党员来到了哈密，包括哈密首任教育局局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考古专业的齐天民，还有一位名为申玲的青年女子，是在哈密工作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申玲生于1914年，辽宁人，东北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来到哈密后，申玲担任哈密女子学校教员。当时的哈密女子学校只有两三名教师一个班的学生，办学条件相对落后。1938年11月3日，哈密县政府委任申玲为女子学校代理校长。1939年1月4日，

0: 新疆省教育厅批复，申玲正式担任校长。担任校长后，申玲为了女子学校的发展奔走呼号。在她的努力下，政府将附近学校的左公祠旧址、马王庙旧址划拨给女子学校，扩大校园。申玲还向哈密汉族文化促进会申请，对每学期期中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奖励。
1: 1947年，仍在左公祠原址处修建孙中山纪念堂，俗称中山堂。该纪念堂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化活动中心。尽管时局不断变化，左公祠始终发挥着文化教育的功能。中山堂于1960年被拆毁，左公祠也渐渐地隐没于这个城市的记忆。
0: 哈密左公祠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左宗棠的故事却代代流传。左公的爱国情怀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探寻、去挖掘、去感知。
1: 2012年9月6日，湖南邵阳的一名游客在某旅游网站发表了一篇游记，记录他在哈密旅行的经历。在这篇游记中，游客诉说了在哈密留下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找到左公祠。他询问哈密当地见多识，当地的老者寻找线索，他们都说不知道。可是他在哈密的地图上明明看到了有左公祠的标注。
0: 如果说来自湖南的游客寻找左公祠，或许是因为乡土之情，那么来自河南的另一位寻找者则是为了感悟左公的家国情怀而来。2016年12月，根据河南省委统一安排，徐慧前任河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党委常委、副书记、副师长，开启3年援疆生活。站在援疆公寓的窗前，眺望远处的雪山，徐慧前想到了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使命，想到了左宗棠。左公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事迹，让他得到了启示，看到了方向，感到了援疆干部沉甸甸的责任，更激励着他用心、用情投入援疆事业。多年后，徐慧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 来到哈密，我就去左公祠拜谒左公，谒左公。片废墟，我心里陡然生出空落落的遗憾。这个为新疆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值得我们铭记追忆的民族英雄的历史遗存，怎么能消失了呢？自从那一刻，建议重修左公祠的想法也烙在我的心上。建筑是时代的语言，每个时代的建筑都在诉说和表达着这个时代的故事和人们的情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为了表达对祖先和功勋人物的纪念，人们修建了一座座大大小小的祠堂，它们成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0: 今天我们已经迈进了新的时代，各类现代化的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成为记录展示历史的场所。左公祠属于历史，在新时代，哈密人民用新的建筑语言怀念左公，传承左公的家国情怀。
1: 2021年10月1日，哈密左公文化院建成开放。左公文化院位于哈密市

0: 祠的脚步没有间断。其实寻找祖公祠并不只是寻找一座建筑、一处古迹，而是寻找祖公身上的精神。人们祭拜祖公，也不是祭拜他的雕像，而是崇仰他所代表的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不管是在过去的祖公祠，还是现在的祖公文化院，人们看到历史上留下来的祖公画像，都是一副饱经沧桑的面容。
1: 一百多年前，祖公以68岁高龄的病躯于趁出关，出屯哈密，立誓收复新疆。他用行动向妄图侵占新疆的强盗做出了回答，他用一个恢复生机的新疆和一片绵延千里的青青柳塞，向质疑和反对者们做出了回答。而今日欣欣向荣的新疆，更是他对历史的回答。一百多年后，新疆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名来自军旅的诗人周涛，他以豪迈的气魄写下了一首名为《对衰老的回答》的现代诗。

0: 让在菜园里监督耕作的那个老者，眺望着天山，在暮色中倾听来自未来的声音。下面来聆听周涛的诗《对衰老的回答》。
1: 我不要世俗的幸福，却甘愿在艰难曲折中寻觅真经。即使我衰老了，我也是骄傲的。瞧吧，那才是真正好汉的一生。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牙齿脱落，那是尝遍艰辛。我将依然豪迈，依然乐观，只是思想变得大海般深沉。命运啊，你岂能改变得了我的本性？我会说，我生活过了，思索过了，一生做了小小的耕耘。我愿身躯成为枯萎的野草，却不愿在脂肪的包围中无病呻吟。我愿头颅成为滚动的车轮，而绝不在私欲的阵地上固守花音。我愿手臂成为前进的路标，也绝不在历史的长途上阻挡后人。这才是老人的美啊，美的庄严，美的凝重。岁月刻下的每一笔皱纹，都是耐人寻味的人生折印。这才是我的履历，我的碑文，才是我意志的考场，才能的准秤。而且越是接近死亡，就越是对人间爱的深沉。哪怕躯壳已如斑驳的古庙，而灵魂犹如铜铸的巨钟。生活的每一次撞击都会发出浑厚悠远。假如有一天我被后人挤出这人间世界，那么高山是我的坟茔，河流是我的笑声。在人类高尚者的丰碑上，一定会找见我的姓名。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

0: 种书最妙。
1: 左宗棠给儿子信里说的，此间地脉甚厚，种书最妙。这里的此间指的就是哈密，他在驻守的凤凰台大营附近的低洼地里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这个菜园子是140多年前哈密最大品种最多的菜园子，充满了他的柳庄情节。
0: 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所提到的天鹅蛋种子，并不是蔬菜，也不是真的天鹅蛋，而是一种中药材，有降血脂、保护肝脏、心血管系统和利尿等作用。在缺医少药的哈密大营种植中药材，可见左公对部下的关心和爱护。
1: 德国人福克在他的《西行所录》中记载，左宗棠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黎明即起，到晚上12时才睡。起床后先看菜园，然后回来接见属园吃早饭。每天下午，左宗棠习惯去总督府的花园里散步，有一大批文官武将陪同，他会数数自己种的西瓜。

0: 对于农业问题做出自己经过多年探究获取的心得总结。
1: 左宗棠爱农学，爱广阔天地，在田野里他就是一个熟悉农业的专家，才情都写成了诗给了青菜、梅和柳。他曾经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各种工匠的技艺、医学、农学，本质上都是专一领域的学问，其中的道理还算容易理解，而我们读书人求学，要把天地万物、百姓民生都当作自己的责任，宇宙古今的一切事理都必须在心中融会贯通，这样以后行事作为才有坚实的根基。
0: 左宗棠离开哈密后，部分体弱多病的士兵留下来继续种菜。后来哈密社会逐渐安定，从内地也迁来一些人，菜园子逐渐扩大，渐渐形成了西菜园、东菜园、北菜园。新中国成立后，东菜园

0: 哈密20亩的菜园子，是暴病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唯一能快乐地想念柳庄之所在了。他一定在菜园子里捻着他的胡须，看着他亲自种植的青菜、瓜果、花草爽朗地开怀大笑过。他一定也写过诗，叙述他侍弄菜园子时愉快的心情。左公把驻守哈密短短5个多月、162天的绿色留给了哈密人民，只此青绿润满了天山。哈密人永远不会忘记左公的菜园子。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滋味简直绝了。后来我离开家乡，在城里定居，太久没在春天回过老家，也就没机会再吃榆钱饭了。有一年冬天，我家的猫生病死了，我和儿子把它装进一个小塑料箱，把它埋在离家不远的空地上的一棵树下面。来年春天，我和儿子去那附近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猫下葬的地方，惊喜地发现那棵树竟是一棵榆树，树上长满了一串串青绿的榆钱，像满树的绿色碎玉，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我让儿子上树采了一些，他用衣襟兜着一路带回家。我不会用老家的方法煮，只能照着当地的法子，在榆钱上拌了白面蒸一锅，蒸熟后拌上几瓣蒜，简单一搅也特别好吃。第二年我们搬了家，离那里太远了，就再也没去过，才发现那里已经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大公园。可我的猫呢？它的灵魂可曾安息？那棵榆钱树呢？它是不是被挪到了更适合生长的地方？每到春天榆树要开的时节，我都会忍不住想起这些。如今老家的榆钱树越来越少，因为那些老榆树不是人刻意种下的，而是从树上飞下的种子落地长出来的，大多长得不是地方，盖房修路都碍事儿，砍的砍，刨的刨。又到了榆钱开放的季节，春风一吹，满树嫩绿，我心里却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惆怅。对青春的怀念，对童年的眷恋，对故乡的思念，一下子全涌上来，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东家妞

鞋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大先生书场，前文说到，在盘蛇谷一场恶战，乌土谷和他那三万藤甲军都给烧光了。孟获不知是计，来到了盘蛇谷，发现不对呀，火光甚起，臭气难闻。哎呦，赶忙要退兵，没想到左边张逆，右边马忠，两路军杀出来，孟获正要抵敌，没想到一声喊起，那些个蛮兵大多是蜀兵所办。把孟获的宗党七族以及他所聚集的那些个藩人都擒拿了，而孟获呢，披马杀出重围，往山径而走，正走之间，但见山凹里一簇人马拥出一辆小车，车上端坐一人，冠巾羽扇，身衣道袍，乃是孔明。孔明大喝了一声说，反贼孟获，今番如何？孟获急急忙忙回马要走，不料身旁闪过一将拦住去路，乃是马岱。孟获措手不及，就叫马岱给生擒活捉了。就在这一刻，王平、张毅

必不利于火。藤甲虽然刀剑不能入，那是油浸泡过的东西，见火一定会着。蛮兵如此顽皮，非火攻安能取胜？让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却也是我的大罪啊。也就是说，一次把这乌戈国30000藤甲军都杀光了，到后来他们没后代了。哎，这是我应该要获天谴的。众将拜服说：“丞相天机，鬼神莫测。”但是丞相这时候的话却不见得得意，他还真发现自己损了阴寿。接着孔明下令押过孟获来，孟获跪在帐下，孔明还是老法子，说来把他身上的绑绳给我去了，另外呢，送到别的帐中给酒给菜，好好的压压惊。接着孔明把那管酒管菜的军中庖厨官叫到身边来，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吩咐完了去吧。另外就说到了孟获和祝融夫人，还有那孟获的弟弟孟攸，以及还生还的带来洞主，以及其他那些个宗族七党的，都在别帐之中饮酒。此时忽然有一人，丞相觉得惭愧，不大想要跟您见面，特别派我来呢放您回去。这样吧，你再回去吧，再招人马来决一胜负，好不好啊？您现在就走吧，吃了就走。孟获一听啊，没有来当面羞辱我，反而给了吃的给了喝了就让我走，还说丞相怎么面羞，就是脸上有惭愧之色啊，是不是因为作战杀伤太重啊？那丞相也是个仁德之人，左思右想的，一方面带着惊讶，一方面也带着愧疚，掉下眼泪了，说：“哎，欺擒欺纵，自古未尝有也。我虽是中原化外之人，也颇知礼义，不能再忍嘛，无羞耻了。”接着，连同兄弟、妻子、宗党、妻族等人，匍匐跪于中军帐下，扒开衣服，所谓的肉袒而谢罪，说：“丞相天威，男人不复凡矣。”这个男人是南方之人，南方之人。孔明说：“某子子孙孙皆感戴丞相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好，孔明于是让孟获上帐，另外再设大宴庆贺，并且发一派令永为洞主。先前蜀兵所攻略的这些个土地通通还给你们。孟获宗党以及诸蛮兵无不敢戴，都欣然跳跃而去。后人有诗赞孔明曰：“羽扇纶巾拥敝床，七擒妙策制蛮王。至今西洞传威德，未选高原立庙。”就在这时候，有一名长史叫费祎，费就是破费的费，应该读作毕，毕业的毕。祎呢是一个士字边，一个委托的委，我们就叫他毕祎吧。毕祎进来提出他的看法，说：“丞相，清提士族深入不毛，收服蛮方，现而今蛮王已经归服，为什么不给他置以官吏？也就是说跟着孟获一块在这个地方镇守，毕竟我们有我们自己任命的官僚和孟获一起来控制这个疆域。”孔明说：“不，如此有三件事情做不到，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是一个战略家、政治家远大的眼光。”他说：“留外人则当留兵，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外人，南蛮人是在地人，

要把外人留在这儿，那就要留下军队来。而兵无所食，兵是吃东西的，不是种地的，他也不是在地生产者，没东西吃，这是一不义也。其次，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义也。作战之下，南蛮毕竟有一些死伤，这些个家里头有受伤的，有过世的，这些个人所谓父兄死亡，那对你这留下来的人会不会有仇恨呢？留下了外人却不留下兵，那必成祸患，这是第二个不容易。第三，蛮人和我们中原人

的事情。金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无事而已，也就是跟他们彼此啊有一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也不统治你，哎，你也不反叛我，这样两边相安无事，这是最高境界。众将官皆服气了，于是蛮方皆感戴孔明恩德，乃为孔明立生祠。什么叫生祠？死后立庙，生前立祠，活着的时候我就祭拜你，四时享祭皆呼之为慈父，有恩慈的父亲。各家各户的各送珍珠金宝、丹漆药材、耕牛战马来资助军用，而且人人发誓再也不反叛。南方也就到这儿算是平定了。回头说孔明靠军已毕，班师回蜀，下令魏延引着本部兵为前锋。魏延引兵来到泸水，泸水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三点水姓卢的卢。忽然阴云四合，水面上一阵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军不能进。魏延只好退兵回报孔明，说到了泸水。孔明于是把这孟获找来问他，怎么问呢？什么答案呢？塞外蛮人方铁服，水边鬼卒又猖狂。哎，不知道孟获怎么说。咱们来到了《三国演义》第91回，记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回头先说魏主曹丕，此时已经在位七年，公元220年即位，也就是篡了汉献帝之位，到此已经公元226年，也就是蜀汉建兴四年。曹丕先纳了夫人叫甄氏，甄就是甄氏甄选的甄，甄氏。那甄氏是什么人呢？就是袁绍早年的次子袁熙的老婆。在曹操打破邺城的时候，哎，把这甄氏给纳了来，也就嫁给了曹丕，而后生了一儿子，这儿子姓曹，叫曹睿，睿智的睿，字元仲，一元两元的元，仲尼，孔仲尼的仲，伯仲，孔仲尼的仲。伯仲打从小就聪明，曹丕也很喜爱这孩子。可是后来曹丕又纳了安平广宗人郭雍之女为贵妃，郭贵妃甚有颜色，这人长得漂亮，而且呢这郭勇还曾经说他这女儿，说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所以号为女王。您想吧，这曹丕纳了一个号称女王、长得非常有姿色的女人为贵妃，那原先的甄夫人想来失宠，而郭贵妃呢就想要谋取进一步的地位，也就是说让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能够继承大统。于是郭贵妃与宠幸之臣张涛来商议，弓长张，韬略的韬，正好碰着曹丕生病，这张涛就诈称在甄夫人宫中挖来了桐木偶人，用梧桐木做的那小偶，这干嘛呢？磕这人上头，哎，写上生辰八字，比方说就是曹丕吧，接着拿着针刺他，刺着刺着这真人就生，刺着刺着这真人就生病了。曹丕果然生病，于是在甄夫人宫中挖出来那桐木偶人，上边写着曹丕的生年生月生日生时，另有诅咒之事。曹丕大怒，立刻将甄夫人赐死，而立了郭贵妃为后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历史上不是有这《洛神赋》说是曹植为甄夫人所写的吗？叔嫂之间也许已经有所暧昧，
而曹丕也就利用这个机会

除掉了他的原配。当然了，这些都是由我们想象。也因为郭贵妃本来没有后代，只好养着曹睿作为自己的孩子，虽然十分宠爱，但是一直没有把曹睿立为后嗣。到曹睿15岁那年，已经弓马娴熟，英姿挺拔。当年春天2月，曹丕带着曹睿出去打猎，行在山坳子里边，赶出了两头鹿来，一头是母鹿，一头呢，哎，是小鹿。曹丕一箭射倒了母鹿，回头看这小鹿正奔跑在曹睿的马前，曹丕大叫说：“

0: 婢一听这话，把弓扔地上，咔，吾儿真仁德之主也。来，来什么呢？封曹睿为平原王。过了几个月，夏天，夏日五月，曹丕偶感寒疾，群医束手，这一下就要弥留了，不行了。于是召集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辅军大将军司马懿三人来到寝宫。曹丕还把这平原王曹睿叫来，指着曹睿跟曹真、陈群、司马懿三个人说，而今朕的病势已经相当沉重了，我想要活也活不下去了啊，这孩子年纪小，卿等三人啊，你们仨要好好的辅佐他，不要辜负我的心意。这曹真、陈群、司马懿三个人都说，哎呀，陛下何出此言，臣等愿竭力以示陛下，乃至于千秋万岁呀。
1: 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摊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了，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6: 我记得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故事呢就发生在大连花园口。剧中于花园口，剧中于品的美食那就是鱼锅饼子。这部剧一开场便是大花在氤氲烟气中为众食客制作鱼锅饼子的场景，充满了生活气息。舌尖上的王大花手法娴熟，一份份鱼锅饼子上出，看起来啊那是魅力胎。哇！所以当时很多网友就留言，鱼锅饼子到底是个啥，好喜欢，空气中都弥漫着鱼锅饼子的味道。切，我都不好意思戳破你，你那叫喜欢吗？你那就是馋了。想要吃到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那必须要去沿海，最好呢是自己能有个岛， 毕竟钓鱼要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你看这专业都学魔怔了。不过毕氏研究员徐春辉说了，选好鱼确实是鱼锅饼子的第一步。
10: 要想做好鱼锅饼子，首先要选鱼。有的人呢爱吃带鱼品种的鱼，我们通常用鲅鱼、刀鱼或者是黄花鱼。有的人呢爱吃杂鱼，一锅里面大鱼小鱼都有，少说呢也有三五种，什么小偏口鱼啦、小黑鱼、小老板鱼、小鲈鱼、辫子鱼等等。挑鱼呢也是有讲究的，要先看后闻。看呢是要看鱼的眼睛亮不亮，鱼鳃是否鳞片是否完整。

的介绍，传统章丘铁锅红极一时。据了解呢，中国人使用铁锅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出现铁器之后，首先成为生活用品的应该就是铸铁锅。史书记载，武则天喜欢吃铁锅炒的菜，说牙味适于口。做鱼锅饼子，除了要挑选新鲜的鱼之外呢，贴饼子也是个技术活。鱼下入锅内，等待锅壁滚烫后，就可以贴饼子了。贴饼子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哈。贴饼子之前呢，双手可以先沾点清水，这样饼子面呢就不会沾到手上了。弹的时候呢，不要把饼子弹得过扁，这样铁在锅上就会特别大，也不成型。可以弹得稍圆一些，贴的时候呢，用力让锅壁上一拍，自然呢就成扁圆形的了。此时锅底的火呢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否则呢饼子很容易贴不住，滑入锅内。如果喜欢吃带鱼汤的饼子，可以将饼子呢铁的稍微往下一点，这样鱼汤滚烫时呢就可以浸润到饼子上了。接下来呢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鱼香有千滚豆腐万怕炖的时间长一些，这样才能入味。大约15分之后呢，鱼锅饼子就可以出锅了。鱼的鲜味裹挟着鱼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席桥之锅边像排队似的贴的一圈玉米饼子，焦香可口。锅底呢各种海鱼汤汁红润，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进入鱼汤的玉米饼子底部呢还闪着油花，有丝有味，透着浓香。这道美食最重要的就在于一个焖字，真可谓是文火慢炖方出鲜美滋味。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最新鲜。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拿快上炕头，拿馍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

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资讯。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您所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每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来通过解读法律的热点的问题，来用法律的武器来守护好我们生活的安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婚姻家庭。那么要说起婚姻家庭的纠纷，这始终啊都是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高频的痛点。那么根据最高法最新数据的显示，那么近年来呢，全国的离婚纠纷案件数量呢是持续的攀升。那么其中啊，像财产的分割以及子女抚养权争

0: 当中啊，也是有幸来邀请到了新疆军事律师事务所的彭永庆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彭律师呢，也是长期专注于婚姻家庭法律实务，擅长处理各类的复杂的婚恋纠纷案件，那么对于新规的适用细则也都是有着非常深入的一些研究。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彭律师一起来围绕父母出资购房认定啊，以及忠诚协议的这个效力啊，共同财产的追回呀、啊，以及包括像家庭劳补偿等等一些核心，同时呢也会为大家来提供实用的一些法律维权的一些这个建议。那当然在此刻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互动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已经全部的在为各位在开启。那么在此刻呢，如果说各位对于婚姻家庭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能够来抛出您的问题，我们也会来邀请咱们的专业律师来为大家在现场答疑解惑。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来请我们的军事律师事务所的彭永庆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播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通过103.5汉语综合广播与大家聊一聊婚姻法里的法律和智慧。最近最高法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离婚案件激增，财产分割和抚养小孩是核心争议，这部司法解释恰恰针对性地解决了这些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与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编共同构成了婚恋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
0: 好，也感谢在今天的彭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也是带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案例哈，也和各位一起来有关于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编当中啊所构成的婚恋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来和各位一起来深度的聊一聊。那么在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呀，彭律师

0: 么相应的一些这个变化？因为这也算是大家所经常会面临到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这也是在后台我们所看到的听众朋友留言最常见的一个这个争议。所以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专业律师彭律师也给大家先从这个方面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嗯，好的。因为在离婚案件中，父母帮孩子买房这个事情是非常常见的。司法解释二第八条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赠与一方自己子女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综合因素来考量。是，其实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父母想要保障这一方自己全资购买的房屋归自己子女所有的话，最好是前提明确告知这个孩子，这个是我给你的，不要再说是说你们像这种话，建议还是提前声明为准。
0: 嗯，好，也感谢您的一个解答。那当然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延伸一下哈，那如果说彭律师，那如果说双方的父母他都出资帮这孩子买了这个房，那么像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样来这个算这笔账呢？
1: 哎呀，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嗯，双方都出资的话，还要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还要根据出资的来源、基础考虑、共同生活、抚养孩子的情况，包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家庭的贡献，比如说照看孩子、家务这些综合因素来考量，最后以离婚时市场的价格判决来归孩子一方所有，或者说是由另外一方，并且要给予适当的补偿，有可能说是出资比例去分配，也有可能说是按照过错补偿去适当的调整这个分配的比例。给大家提个醒啊，父母出资时最好是写明明确的东西给谁，如果说是没有写清楚的话，后续肯定是要打官司产生纠纷的。
0: 嗯，是的，因为最核心的这个元素呢，还是因为要起在这个公平合理的这个角度当中。那么刚刚呢，彭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书面赠与协议，还有包括像明确只赠与自己的子女，也是避免后续的一些这个纠纷所引发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到时候对簿公堂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麻烦一些哈。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房子，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特别的关心啊，那就是很多这个夫妻呢，他会签这个忠诚协议。那么现在如今呢，在很多电视剧里面，甚至短剧里面，也或者是很多文章当中，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夫妻也会来去签这个忠诚协议，就约定啊，就说如果说一方出轨，就净身出户。那么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么像这种协议，那么到底在法律层面当中，它有没有效？
1: 对于这种非常明确写明的净身出户的条款，你还要考虑他具体约定的内容是哪些。
0: 嗯，
1: 如果涉及到我约定我们俩离婚之后你不许再找别人，那这种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婚姻嘛，是人的基本权利，你可能不能以书面的协议去给他限制掉。但是呢，你如果说约定说你如果出轨了给我经济补偿，在合理范围之内的约定是可以的。解释二第七条非常明确地写了，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居以及其他违反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或者是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的，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个是无效的。所以我们还是认定这个协议书的具体内容是包含了哪些东西来综合判定。
0: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答复哈。那么刚刚呢，彭律师其实也说到了，因为有一些这个行为啊，他的确是违背了公序良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纸这个约定，那其实它就相当于是这个无效的啊，也是要本着一个公平合理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财产的一些这个分割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很多朋友在问到了，说如果说一方他偷偷的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了与第三者，就比方说这个转账啊，或者

0: 物啊，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那原配在这种情况之下能把这些财产给他要回来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嘛，解释二第七条说了，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置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是可以以违背公序良俗去主张追回的。而且民法典第1062条也讲了，夫妻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擅自与第三者的财产义务，也侵害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属于无效行为。在这里要提醒一点啊，就是咱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没有这种防备心态，但是呢另外一方可能会有一些偷偷的小动作，致使自己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要明确的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赠与合同等作为证据，作为后续主张维权的核心证据。
0: 所以说相当于这个取证非常的这个关键啊。那么刚刚的彭律师其实也给大家讲到了几个关键的点啊，尤其是既然说到了这个取证很关键，那么像刚才彭律师所提到的一些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赠与合同啊等等，都必须要来妥善的保管，这都是主张我们个人权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证据。那当然聊完了这个财产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啊，这离婚的时候抢孩子、藏孩子的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这并不是说天方夜谭，这个随口即谈。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也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的这种例子。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父母啊，甚至把孩子会来当成这个筹码，那其实这种行为真的是特别的这个伤人。那么当然这其中背后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孩子的问题，那么新规则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规制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的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这个纠纷中其实孩子是无辜的，但是呢由于父母双方不明智的行为造成了孩子的受伤，所以说解释二也有提供了三个法律条款来保障孩子的权益。首先第12条，父母一方或近亲属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造成一方向另一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民法典申请人格权侵权的禁止令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这一条法律规定呢，孩子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以及限制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令。还有是解释二第14条，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抚养已满2周岁子女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第4条，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情形，这第14条明确的讲明，就是在离婚案件过程中，假如说其中有一方对于这个未成年子女有伤害行为，那么法院会依据认为他是不利于孩子成长，那就会将孩子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的法律适用问题。解释二第13条规定，分居期间抢夺、藏匿孩子导致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法院可以暂定抚养事宜，并直接要求抚养方协助另一方行使监护权。这个条款的意思是呢，双方已经分开了，孩子由另外一方正在抚养的过程中，结果另外一方突然上门抢夺或者是藏匿孩子，那么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会直接认定这个孩子由另外一方行使抚养权，抢夺孩子那一方呢，是不应当再去行使这么一个抚养权的。
0: 那如果说是真的是遇到了像对方这种藏匿、抢夺孩子的这种情况，那其实作为这个受害方，那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样去做？相信这也应该是困惑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难题了。那就是作为这个受害方，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首先第一时间肯定是报警。报警的关键点是第一个，就是由人民警察来保护孩子的人身权益，也保障家人的安全。第二点呢，就是报警的证据、接触警记录、执法记录仪 或者说是现场询问的笔录，都可以作为证据

0: 来作为后续诉讼时提交的核心证据认定，另外一方我们可以以此主张去争取抚养权。
1: 嗯，所以说这孩子呀，他并不是争夺了一个这个物品，那么 无论是归哪一方，其实都是要来优先保障孩子的能够健康快乐的这个成长哈。所以刚刚呢，像彭律师呢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些这个答疑一个解释啊。那就像如果说真的是对方有藏匿孩子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这个受害方来说呢，就像刚才所提到，第一时间去报警来作为一个这个依据之后呢，紧接着取证，千万别忘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证据一定要来留存好。那么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可能会在生活里头，尤其是在夫妻双方之间经常会混淆的一个这个问题，依旧是关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在生活里头，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婚前买的房子，那我婚后卖掉了，那么卖房子的这钱算不算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呢？那么这在生活当中这种这个事例，也是特别的这个常见。那么也请我们的彭律师通过咱们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也给大家一起来画一画这个重点，就是大家会混淆的这个问题：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卖掉，那么卖房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算？到底算不算这共同财产？
0: 嗯，其实关键是在于是否是混同的状态。
1: 嗯，
0: 因为夫妻共同生活中，大家可能平时也没有计较或者是注意这一点，大家就是银行卡里的钱，

0: 家都用于共同开销了，你就很难会认定为是你婚前的财产。如果说是你想要保持这种婚前财产的变现金价值变更为个人财产的话，那你就建议是单独存在一张银行卡里，没有认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共同使用，那么还是会认定为个人财产。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钱去卖房子的钱去买了新的房子，那这个新的房子呢又登记为夫妻共同财产，又是在婚姻存续期间，那么你这个房子就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所以说对于婚前的房子，律师还是这边建议单独开设一个独立的账户，保存完整的交易记录，维护自身权益才是关键证据。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解答。好，彭律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一个留言哈，他是这样问到的，他说啊，现在很多这个女性呢都会选择做这个全职太太，基本上呢是全身心的来照顾这个家庭、孩子还有这个老人，已经是脱离工作很多年了，就已经是事无巨细的在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家庭当中。那么他也特别想问一下，做全职太太已经这么多年了，一旦是遇到这种离婚的时候，那么我能去要求家务劳动的一些这个补偿吗？像这个补偿这个工作，一旦牵扯到像这种离婚的话，那么作为很多这个全职太太，她内心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后怕，那么到底在离婚的时候我能够有什么样的这个权益，尤其是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补偿的金额到底该怎么样算，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也给咱们很多这个全职太太一身心的只为家庭这个做事的一些这个全职太太们也支支招吧，好吗？
0: 好，这位全职太太呢其实也是一种女性意识的崛起啊，这种全职太太在婚姻期间一身心的去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离婚时是可以取得适当的劳动补偿。根据民法典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是有权请求补偿，另一方是应当给予补偿，根据双方协议，如果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那这个法院判决呢，你虽然说是没有具体的明确法律，但是呢是可以结合婚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强度、照顾孩子、饲养老人等综合情况，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以及对方的经济能力去综合判断对于这个大概是怎么的定。
1: 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一个全职太太，当然现在如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全职爸爸其实也不在这个少数哈，那也特别想延伸一下这个话题，那如果说是全职爸爸，那么像离婚的时候也能否是像这个全职太太一样来要求相关的一些家务劳动补偿吗？
0: 是可以的，因为法律上我们是不分男女的，对于劳动补偿这一项，如果说是存在全职爸爸也有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可以依据民法典1088条的规定去主张劳务补偿。
1: 对，所以说呢，法律对于这个家务劳动的这个价值的这个认可和肯定啊，它并没有分这个男性或者这个女性，一旦是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其实无论是这个全职妈妈也好，或者是全职爸爸也好，那么从这个法律层面当中，它都是会来认定咱们家务劳动的一个价值，也会刚才说到了按照比方说彭律师所提到的婚姻的存续的这个时间呐，还有家务劳动的这个强度啊，以及包括这个孩子的这个抚育孩子的这个成长啊，以及包括照顾双方的这个老人呐，还有包括像当地生活的水平啊，以及对方的经济能力啊等等，会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这个剖析之后呢，再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财产的一些分割哈。
0: 嗯，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高频的问题。那这也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一个问题，他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他说婚前呀，一方呢付首付买的这个房子，婚后呢这夫妻俩呢就一起来还这个房贷。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像对于这套房子一旦是离婚，其实这其实在我们的后台也是有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点，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房子它本身就作为家庭生活当中比较高价值的一个这个东西，一旦是牵扯到离婚的时候，那么势必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出现，尤其是到底该对这套房子怎么样来这个处置，那么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时候可能就有点懵了，所以说呢这个高频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的彭律师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解答。那么本身是婚前啊由一方 付首付买的房子，结果婚后呢夫妻俩一块儿去还这个房贷，那么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一旦是牵扯到了这个离婚，那么这套房到底该怎么样来分割，彭律师也给这位朋友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0: 嗯，好的。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结婚啊都是由其中一方提供房子，另外一方很有可能会酌定赔个车呀，或者是为这个房子提供装修，这也是夫妻俩共同结婚的基础，大家也是为了好好过日子。但是呢咱毕竟说了，婚姻也不是完全美满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呢，还要保护这个婚前财产。因为这个婚前财产的这个房子它还不一定是一人购买的，很有可能涉及到父母出资，也不仅是为了保护孩子，也是为了保证父母的出资。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婚前一方财产支付首付并且在银行贷款不动产办理了登记，

0: 属于共同财产，离婚时法院会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你们先协商，协商好了你们就处理，如果协商不了呢，这个房子产权是归登记人一方，没有归还的贷款也应当由登记一方继续去偿还，同时呢产权登记方呢也要向另外一方提出相应的补偿，就是共同还贷那一部分，你不能说是让人家全部承担，那你肯定是不可能的嘛。还有呢，对于这个房屋增值的部分，结合市场行情、还贷时长、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等综合因素判定，这个房子就是首付方登记权利人取得产权证，向另外一方补偿部分的金钱，补的是还贷部分以及房屋增值部分，这样子呢是相对公平的去处理了这个房子，一方得到了房子，另外一方也拿到了他应当的补偿。
1: 嗯，好，那么谢谢彭律师这个解答。当然也看到在此刻呢，有位朋友在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房产证上佳节的名字的这个话题哈，那么他也在说到了，那如果说婚后把一方婚前的这个房产加上另一方的这个名字，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要来平分这套这个房子呢？因为现在在这个房产证

0: 记的话，就很有可能被登记成夫妻共有，那么这个房子就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在法律上面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但是并不意味着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一定就是对半分。在离婚分割时，法院会结合实际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婚前的首付呀，婚后的贷款呢，以及这个房子是不是全款买下来的。婚姻存续期间，你如果说太短，你给人家给一半，这也肯定是不公平的。在这个婚姻离婚的这个过程中，一方存在过错，你如果说你不管孩子或者是不赡养老人，你还想要这五五开，这肯定是非常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法院就会结合综合情况来去认定这个房子到底要怎么分，没有说是一定是严格的五五分。
1: 那么所以说呢，依旧是在法律层面当中，他所综合考量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素之后，以公平的这种角度来进行这个分割啊，并不是说是我加了一个人的名字之后呢，紧接着可能存续了这个一年啊一年半载的之后，紧接着婚姻走到头了，一定会来这个五五分，这并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会来综合考量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素。但是如果说各位对于这个婚姻家庭方面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那么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让各位一起来休整一下，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位和彭律师继续来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话题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停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小小泰山拿下。简单吃点，有点惬意。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8: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0: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1: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2: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3: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10: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0: 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刚刚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也非常贴切我们今天的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有关于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到的很多的一些婚姻家庭的这个纠纷，那当然这也是司法实践当中高频的这个痛点的这个问题啊。那就像上半段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持续在和各位一起来提到的，那么根据最高法的数据的显示，近年来呢，全国的离婚纠纷案件数量呢是在持续的这个攀升，那么其中呢所引发的一些热点的这个问题，那么自然也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聚焦的一些争议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很多所经常会发生的一些这个案发的一些这个争议点，有请我们的专业律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军史律师事务所的彭永静律师来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就和各位一起来通过2025年2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正式实行，那么这部新规给大家的一些这个生活里头的这些疑难杂症，可以说给出了一些明确的这个答案。那么刚刚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也来给大家来厘清了咱们婚姻生活当中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边界，也解答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高频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彭律师继续来有关于咱们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这个纠纷的问题，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惑哈，他就特别想问到了，他说是夫妻双方啊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是不是只要我签了这个字儿，那么这个协议呢就这个生效了？这应该也算是很多人的这个误区了哈。那么到底这夫妻双方所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它代表着什么？是不是签了字儿就会来生效呢？还是要请这个彭律师也给大家来讲一讲这重点啊。
1: 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国的法律的婚姻规定法呢，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你结婚是以登记为准，离婚呢也是以登记为准，离婚协议签字以后是不能直接生效的，这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法律文书，生效的条件就是双方办理完毕结婚离婚登记手续，拿到离婚证。可能有一些小年轻啊，可能一吵架就去签这个离婚协议，签完之后呢，双方也不来办离婚登记，双方就和好了，那么就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吵一次签一次，也是实务经验中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存在的。

0: 信哈，也是给这位朋友来做一个这个答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他是想问一个关于债务的这个问题哈。他想问一下彭律师，那么分居期间一方呢炒股亏了钱，那么特别想问一下，那这笔亏损，那么特别想问是到底算个人的债务啊，还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这个债务呢？
1: 哎呀，其实不仅仅是在分居期间有这种债务，如果说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另外一方瞒着你偷偷去借了点钱，然后这个钱呢也没有给家里用，也没有给孩子用，你甚至去参与了赌博赢得的那些钱，这个说实话就是没有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也是不能算作是个人的债务。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如果债权人能够明确这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双方都表示，你规定的写的就是你这个钱你借了，那你用来干什么呢？你是用来去赌，去干一些不法操作，你这笔钱没有用于孩子抚养、家里生活开销，而且呢另外一方也完全不知情，那你这个钱你要求另外一方承担呢，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法律也是保护另外一方的合法权益。在炒股的这个东西呢，你这个炒股的钱没有用于家庭开支，你炒股的这笔钱呢你也没有取得另外一方的同意，你这个亏损部分肯定是属于个人债务的。
0: 那么其实像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夫妻可能都会有比较有这个相当的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个理念，那如果说这夫妻二人都知晓彼此的这笔财产的这个处置，比方说用于这个投资啊，那么一旦牵扯到离婚的话，那么无论是这个收益也好亏损也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夫妻双方要彼此来共同承担呢？
1: 是这样子的，双方都知道这个钱投在哪了，到时候这个风险性的投资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那么都同意投到这笔钱的话，你这个钱到底亏了还是赚了，那么双方就要共同去承担了。
0: 好，也感谢彭律师这个解答哈。好，那么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大家伙的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位朋友在问到了，说是夫妻一方在婚内继承的这个财产，也特别属于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呢，彭律师？
1: 不是这样子的，关键是看被继承人是否有明确的遗嘱约定。根据民法典1062条和1063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继承的财产若没有遗嘱明确约定，只归继承人一方所有，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有遗嘱明确表示该财产仅赠与一方，那么这就属于夫妻个人财产，离婚时另外一方是无权要求分割的。这一条款呢，它属于推定性的条款，意思就是假如说一方老人去世了，他没有说我这个遗嘱的钱分配给谁，那么就推定为这笔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与前期我们说的那个赠与协议也是性质是一样的，如果说家里老人想保障自己孩子的权益，那么你就要留下一个书面的材料，能够证明我这个房子我是只赠与我这孩子一人所有，或者是在去世的时候留有遗嘱表明我这个房子由我孩子一人继承，这样子能够避免很多很多婚姻的纠纷。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家里头啊想有这个想遗产来归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呢，那其实刚才彭律师是提到了，最好是订立一个书面的一个遗嘱，并且要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啊，就比方说所有名下的所有的财产。

0: 电话咨询的，但是我建议还是大家面对面，因为打官司打的还是证据，我们要看一看你的书面材料有哪些，给你讲清楚你的诉讼风险在哪里。
1: 嗯，相信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可谓是干货满满哈，也一定能够给咱们正在面临这个婚恋困惑或者是想要了解婚姻法律知识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帮助和启发。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每天所直播的法律热线，我们也会尽力来帮大家来解决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困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法律热线的全部的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更多法律方面的内容，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幸福，让笑容；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翻嚟叹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呢，继续要推荐到这首好歌，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她，在这一场旷世爱恋的情感中拿捏得非常的准确。来自遥远太空的旋律，不仅一直心存对于浩瀚宇宙的无限向往，敢爱敢恨，对于爱情从一而终的态度，也和很多人的爱情观不谋而合。

想闹。用不着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唱，反复品味出苦涩而徒自悲伤。只要努力的前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看到你的身影。这个世界虽然有一点寒冷，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送给每一个感到寒意的朋友一份温暖，一缕光明。曾想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岁月轻狂。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听一点，请再
1: 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知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知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听到的歌曲来自唐爱轩，一首影子。

0: 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起来咱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欢迎来趟酒茶浪，
11: 春风哈高峰。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3: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潇潇。

也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在经历沧桑之后能够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接下来就送上这首出名曲《愿得一人心》。

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爱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表达出来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我们更不能够奢求对方给我们什么报答，所以我们只有无尽的付出，这就是对爱的承诺。送上李翔翔所带来的记忆体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0: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

0: 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是动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啊，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

0: 市场流通的卡点，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3: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5: 在山东青岛，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6: 这辆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9: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8: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0: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8: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为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2: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1: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3: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

0: 浙江全部炒完。
1: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2: 大概在20号左右，结果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

0: 部来个铁矿，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0: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铁矿找矿来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

0: 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

0: 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天山南北。

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3: 第101集。不出怕药，十余日后，志庸在家中接到急报，山西巡抚胡淑纯亲自陪同左宗棠前往祁县大德通总号，接着便准备亲自到乔家大院拜会志庸。又听常栓愤愤地说，
4: 二爷，曹掌柜还让我禀报东家，孙茂才近日升了官，调任太原府知府，成了我们的父母官了，听说等会儿还要和胡大人左大人一起来呢。
3: 志庸一惊，心头愈加翻搅起来。当志庸在鼓乐声中看到久违的左宗棠与胡淑纯下轿时，不禁有了恍若隔世之感。这时常栓又匆匆赶来附耳道，
4: 听说那个孙茂才临时决定不来了，哼，大概没脸吧。
3: 一听这话，志庸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想要训常栓又忍住了。他定定神，向左胡两人迎了上去，躬身道，
5: 两位大帅光临寒舍，志庸不胜荣幸，请。
3: 左宗棠上前一步，拉住志庸的手。
5: 乔东家，你我襄阳府一别20余年过去了，左某垂垂老矣，乔东家却风采依旧啊，不胜唏嘘啊。乔东家，左某今天是和胡大人一起求你来了。
3: 志庸心中感慨，面上却平淡地说，
5: 啊，哪里，两位大人才是风采依旧，两位大人请。
3: 左继高与胡淑纯对视一眼，一时也不知道志庸的心思，点点头，随着志庸一同进了乔家大院。落座后，左宗棠并无太多的寒暄，直接向志庸讲起了当今的国事。同治4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同治6年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公然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然而就在这时，朝廷内部却爆发了大规模的海防塞防之争，朝中一些大员针对同治13年日本国入侵台湾事件，认为东西边防两者力难兼顾，竟然在朝议中提出放弃西部，将所谓停撤之饷充作海防之饷，力保东部海防。左宗棠讲到这里，声音不禁哽咽起来，他含泪道，
5: 海防，
3: 含泪道，
5: 海防也绝不可放弃啊，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哪里是某些人嘴里说的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哼，像我西部万里渔江，难不成就在我们这一辈手中让给强掳，收复新疆

0: 否则岂不成为千古罪人了吗？乔兄啊，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呢，因为不战而弃，我们让出去的不独独是这万里的大好河山，此时停兵且饷，自撤藩篱，那虎视眈眈的沙俄与英吉利国定会乘机渗透，到时候东西腹背受敌，我堂堂大清可真要面临灭顶之灾了。
1: 这一席话听得智庸血脉奋张，拳头也不禁握了起来。一旁的胡书纯继续说，
0: 左大人虽然力表意义坚持收复新疆，但这是一场极艰难的战事，不说别的，单单是粮草

0: 内室，取出那幅插了许多小旗的大清黄鱼一览图，铺在桌上，慨然道：
1: 左大人，胡大人，但凡乔志庸还有一口气，定当竭力协助左大人完成收复新疆壮举。汉唐以来，多少人长途跋涉，远赴绝域，才开辟出今日之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志庸想好了，乔家可以包头为基地，同时借助陕甘两地的分号，两翼并进，保证西征大军的粮草供应。
0: 胡淑淳喝了一声彩：
1: 左大人，我说的没错吧？只要你到了乔东家这里，听到的一定是这种回答。
0: 左宗棠立刻站起颤声道：
1: 乔东家，我要带朝廷和天下人谢乔东家。虽然20余年过去了，我今天见到的乔东家仍然是当初胡大人向我描述的那位意气风发之人。乔东家比许多所谓高居庙堂的要员识大体多了。所谓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时势谬落。好，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风碎之景，就是因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倘若新疆不顾，则蒙部不安，非为陕甘山西各边十余侵扰，亦必定牵累威胁京师，届时国之心腹必无厌眠之日，所以季高必须一战。唉，但也不瞒你说呀，国库空虚，无银钱调拨，十余年前这还是个肥差，眼下天下的大商家都避之唯恐不及，无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所以乔东家，眼下我就指望你了，否则评判收复之事仍是空谈呐。
0: 志庸慨然道：
1: 两位大帅，不要往下说了，左大人既然是为此等大事而来，想要志庸做什么，志庸已经明白，银子不成问题，粮草也不成问题，大帅说个数，志庸自去筹措办理。
0: 左宗棠与胡淑淳相视一眼，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
1: 乔东家。
0: 一会儿才说：
1: 乔东家必有耳闻，此次军饷数额巨大，况且战事难料，也许可能速战速决，但是更可能旷日持久。
0: 左宗棠这个颇为爽快的人一时间竟也说不下去了。志庸闻言心中一沉，但仍坚定地说：
1: 左大人但说无妨，志庸心意已决，听大人说个数，只是想让各种准备都更充分些。
0: 左宗棠不再犹豫，当即道：
1: 头一年250万银两是起码的，往后也许300-400万，也许500-600万。
0: 众人大吃一惊，一旁陪坐的曹掌柜忍不住朝志庸看去，志庸也倒吸一口凉气，埋头想了起来。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左宗棠和胡淑淳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约半钟茶的功夫，志庸站起，掷地有声地说：
1: 两位大人放心，250万两银子的粮草志庸可以拿出，若战事拖延，以后的军饷志庸也可以想办法继续筹措。但有一件事，两位大人要给志庸一句准话，要给志庸一句准话。
0: 左宗棠、胡淑淳闻言大大松了一口气，走

0: 数额巨大，只怕智庸也要去向其他商家筹借。因此大战之后所费银两，两位大人要保证朝廷会如数归还。此外，智庸愿随左大人西征，保证西征大军的粮草充足。
1: 在中堂内一片寂静，左胡两人没想到智庸竟说出这样一席慷慨激烈的话来，两人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一起站起向智庸躬身行礼。智庸心中也十分激动，胡叔纯拍着胸膛说：
0: 我胡叔纯只要还活着，乔东家这笔银子就由我想办法向朝廷要，绝不食言。
1: 左宗棠也含泪道：
0: 乔东家一片忠贞之心，老夫领教了。你放心，只要左继高不死，就绝不让朝廷赖掉乔东家的银子。
1: 智庸说：
0: 两位大人，智庸是个商家的心思。
1: 胡叔纯、左宗棠两人一愣：
0: 乔东家有何要求也请说出来。
1: 智庸的眼中闪现出了泪光。
0: 两位大人想必知道，智庸一生想的只是两件事：会通天下，祸通天下。左大帅一去新疆，定然收复失地，还我大清万里疆土。乔家虽是商人，从祖宗起也有过宏愿，凡有中国人的地方，乔家都要把生意开到那里。大军西行，各地来的饷银要有人管理，任用货物需要有人贩卖。乔振庸愿请大人恩准，让乔家随军开办一家大德通票号的分号，替大人经管饷银，并恩准大军平定新疆后，由乔家大德兴在新疆开办一家分号，为大军贩运日常货品，不知可否？
1: 左宗棠看了一眼胡叔纯，不觉也泪光闪闪。
0: 乔东家，老夫还正发愁这件事呢。虽然朝廷不给银子，但各地的闲饷还是有的，不然我就无法给军中官兵随时发饷，激励士气。乔家大德通若能起，乔家大德通若能了我的大忙啊。再者，大军到了新疆，一定会留下一部分官兵长期驻防，那里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乔家大德通若能开办一家商号，将货物从内地运到新疆，捎带着连信局的差也办了，官兵们自然愿意长留在那里为国戍边。乔东家，你这么做是为国分忧啊。
1: 听此言，智庸的泪落了下来。
0: 智庸一生梦想像前辈晋商一样，北到大漠，南到海，东到极边，西到蛮荒，一直盼着会通天下，祸通天下。大人允准了智庸所请，就是帮我在祖国西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智庸谢大帅。
1: 说着他一躬到地。虽然智庸在两位大帅面前慷慨允诺，

0: 智庸也还缺150万两银子。智庸却没有曹掌柜那么担心，两位大帅离开的当天，他便命人将银库里的100万两银子全部提出来交给了曹掌柜，让他分头派人去购粮草、雇大车、车夫和牲口，准备随军西征。至于缺的那150万两银子，他心中早有了打算。第二天就让长栓套车去了榆次。尽管多年不见，他和雪鹰的这次见面却非常平静。雪鹰说，如果我没有猜错，表哥此来一定是借银子。原来智庸决定一人担起为西征大军筹措粮草重任的消息，已经飞快地传遍了全山，也知道了。智庸说，
1: 妹妹知道了就好。智庸今天不是来借银子，智庸今天是来和妹妹商议，将乔家在临江县的茶山和包头的铺子作价150万两银子抵押给妹妹。两年内，智庸若是不能从朝廷拿回银子，连本带利还给妹妹，临江茶山和乔家的包头铺子就是妹妹的。
0: 前几天从太古陆家回到何家来看望雪鹰的翠儿，听完智庸的话，以为雪鹰不会接受对方用抵押乔家资产的办法来借银子，但稍作迟疑之后，雪鹰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表哥既然要这么做，就这么做吧。既然是生意，就让大德兴的曹大掌柜和我们家胡管家办去。表哥要喝茶吗？智庸也不推辞，坐下喝茶，喝完站起告辞。翠儿长久地望着这两个人，为他平静吃惊不小，仿佛他们从来不是当年的恋人，几十年间没有发生过那么多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故事。智庸和长栓出门时，翠儿才流出了眼泪，他忽然明白了，这样一种方式也许是雪鹰带智庸、智庸带雪鹰的最好的方式。智庸做的另一件事是将锦带过继给了曹氏，并赶在行前为他娶了妻，然后让他带着开办大德通、大德兴新疆分号所需的人员和物品随他一同出征。智庸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到了出征的前夜才略略歇息了一下，吩咐曹掌柜进来安排家事。此去万里，九死一生，智庸将乔家包括生意上的后事一件一件列在单子上交代给曹掌柜，其中特别安排了曹氏和玉汉将来的生活、仆人将来的老病等事也都一一做了交代。智庸特别交代，如果他遭遇不测，乔家将来不管多难，仍要替他还了欠恩人的那300万两银子。这一代人做不到，就要下一代人做。总之，乔家绝不亏负对自己有恩的人。最后，他又给远在北京的潘大掌柜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不管大德通票号还要赔多少年，也不管他这次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潘维言都要坚持把汇通天下的大事做下去。曹掌柜拿着那张交代后事的清单，一时老泪纵横。
1: 出征之日，曹氏率全家人出门，含泪为智庸奉上一杯酒，哈哈大笑三声，慷慨对智庸道，
0: 兄弟，乔家除了你这么一个

0: 天立地的男儿，祖宗和我们这些人都跟着沾了光了。你放心去吧，剩下的事有我呢。就这嫂子的手，喝下这三杯酒，你就为国出征去吧。平不了新疆，你就不要回来。
1: 说到这里，曹氏再也忍不住，两行眼泪直流下来，只用下马跪下。就在曹氏手里连饮了三杯酒，磕头叫道：“谢嫂子，只拥有了嫂子，此去万里，心里就只有国，没有这个家了。嫂子珍重。”智庸也不再看一眼乔家众人，翻身上马，大喊一声：“走着！”智庸尽管是低调出行，但仍有大量前来送行的商家和乡绅耆老。粮草大队经过太谷，玉汉有铁信使赶着马车，早早在官道上守候。智庸急急下马与他相见：“哎呀，你怎么也来了？”玉汉望着智庸鬓边的白发，猛地热泪盈眶，想说出的话说不出口，只颤声道：“
0: 二爷，你也有白头发了。”
1: 他端起酒杯：“
0: 此去新疆，千里万里，戈壁雪山，刀光剑影。

0: 间去吧。万里经商，正是咱们商家的本色。娘不拦你。
1: 他从怀里取出了那个护身符，亲手给智庸戴上。
0: 二爷，走吧，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凯旋。
2: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3: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2: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座谈会，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交接座谈会在哈密召开。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
2: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开赛。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朱毅、普拉提报道。5月11号，哈密市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座谈会，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胡贤甫出席会议并讲话。孙涛向胡贤甫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胡贤甫副总经理一行来到哈密，深入对接产业布局、项目推进等工作，彰显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开启了新的起点。当前哈密已进入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正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企业的支持是推动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希望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围绕各自发展所需，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务实高效的行动，精准对接哈密资源、区位、产业等优势与中船发展的耦合点，推动企业在哈项目早日落地见效，持续深化合作关系，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创启地协作、聚力同行的美好未来。
2: 会上，胡贤甫介绍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布局、市场拓展及在哈项目进展等情况。他表示，哈密作为新疆东大门，资源禀赋天成，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在哈企业的发展及相关项目的推进，得到了哈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双方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座谈为新的契机，积极融入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在哈项目建设及成果转化，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企业贡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志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

0: 双方围绕项目推进、资金拨付、机制建设、队伍管理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严俊杰主持会议，并介绍河南对口支援哈密16年的总体情况和第11批河南沅江的工作成效，交流了做好沅江工作的经验体会。重庆沅江总领队张超林表示，要认真学习借鉴河南沅江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全力以赴接好沅江接力棒，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各族群众幸福生活贡献重庆力量。近期在河南沅江骨干的陪同下，重庆沅江骨干深入市直和区县一线已建成及在建的沅江项目，深入调研沅江项目在统筹谋划、发展规划、推进实施、工作机制、落地成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共同推动对口沅江工作提质增效。
1: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是30件。

0: 气污染20件，固肺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邢亚丽、张旭辉、帕哈尔江报道。5月9号到11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达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

0: 宫文化院采访团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田固疆的家园故事，感受中华文脉传承与边疆治理的历史底蕴。在哈密市玉哈实验学校两路两厅一馆特色思政阵地引人驻足，探访团与师生亲切互动。哈密市玉哈实验学校副校长李敏：
1: 我们呢，通过六大典型的做法，推行五个在一起，挖掘师生身边的这种民族团结势力，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的浓厚氛围。
0: 哈密市玉哈实验学校学生赛比热·希尔买买提：
2: 我们学校平时还会带领我们去参观左宫文化院呀、烈士陵园呀这种红色教育基地，也会在学校设置豫剧社团这种红色社团，让爱国主义种子
0: 一路步履不停。在中电哈密太阳能热电有限公司厂区、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及嘉金站项目现场、下马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采访团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多元传播形式，全方位捕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场景。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吴思金：
3: 我看到了由本土农民组成的木卡姆演唱队，他们坚守非遗传承十余年，不仅守住了民族文化根脉，还大胆创新，将京剧、豫剧等中华民族优秀戏曲元素融入表演。他们用歌声传唱党的政策，歌颂美好生活。我将会用我的图文视频描述新疆的美丽，讲述更多民族团结融合的故事。
0: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后续采访团还将走进吐鲁番市、和田地区基层一线，深度挖掘广泛传播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故事与发展成效。
4: 市容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新疆台记者沙鹏飞、唐海磊报道。5月11号，2026中国大海道国

0: 技术官张敏。
1: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三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建立了15分钟的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0: 张雪机车车手2025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冠军邓连松。
2: 地形也多元化，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3: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20多年来用热爱与责任守护着患者的健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故事。感染性疾病科作为医院重点特殊科室，收治各类传染病疾病就诊患者，尽管家人始终牵挂担忧，他从未有过退缩与动摇。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4: 有时候也觉得很辛苦，也会有压力，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这个职业。
3: 回顾职业生涯，阿米娜有许多难忘的瞬间，她凭借娴熟的技术，无数次为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机，得到患者家属由衷认可与感谢，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让她工作更有底气。在20年的护理生涯中，阿米娜始终用耐心和温柔对待每一位患者，保留的将经验传授给年轻护士。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4: 看着每一位患者慢慢的恢复好转出院，我们也觉得付出的所有的都是很值得的。
0: 通讯员迪丽夏提报道。5月8号，15县司法局联合15县综治中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聚焦哈密瓜种植、收购、销售全链条需求，多举措开展产销专项法治服务保障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钱袋子。活动中，通过政策法律解读、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围绕哈密瓜标准化种植、收购仓储、加工销售、品牌保护等关键环节，为瓜农、合作社及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法律指导。组建法治护航宣讲团，从源头筑牢矛盾纠纷防控防线。15县闹毛湖镇种植户王涛县。
5: 通过我们刚才的座谈会，法律顾问所交给我们的哈密瓜销售需要这个合同签订的重点的知识，给我们农户呢提供了最强的保障。
0: 15县闹毛湖镇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马志军。
6: 今后呢，我们供销社也会继续拓展渠道，做实服务，真正的帮助闹毛湖的老百姓增产增收，做到助力乡村振兴。
3: 直通一周。工委报道，5月10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一周赛区正式启动。在全民健身文化广场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为第10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一周赛区获奖集体及个人颁奖，并为本次大赛参赛代表授旗。据了解，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是国家全民健康与慢性病防控的知名品牌项目，依托互联网加健康模式，以科学健走筑牢群众健康防线。该项目深耕10年，累计参赛人数超400万人。今年一周区组织教育卫生系统共27支队伍、366名干部职工参赛，以实际行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8: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7: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9: 你好，
10: 喂，
9: 你好。
11: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T 2345，我们来。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为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防范各类灾害的能力，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科科长高鹏，你好。
1: 大家好。
0: 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副科长朱帕尔，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我们的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密市2026年全国减灾防灾减灾周宣传教育活动的这个。
1: 根据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安排部署，今年我市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哈密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教育活动方案。5月11号我们在时代广场开展了2026年防灾减灾救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有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有奖问答、互动游戏、防灾减灾节目表演和抢险救援装备展示，同时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的课题。科学认识治灾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在这儿想问问你啊，到底什么是自然灾害？这个自然灾害是如何来分类的呢？
1: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突发事件类型之一。主要自然灾害主要分为5大类，这气象水文灾害、地震及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生态环境灾害。
0: 那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自然灾害有以下6个特点。第一，自然灾害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分布范围很广，只要有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就很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又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区域性。其次，自然灾害具有频繁性和不确定性。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非常多。第三，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不重复性。主要自然灾害中，无论是地震还是干旱、洪水，它们的发生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第四，自然灾害具有联系性。自然灾害的联系性表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之间具有联系性，比如说美国排放的工业废气常常在加拿大境内形成酸雨。另一方面是灾害之间具有联系性，也就是说某些自然灾害可以互为条件，形成灾害群或者灾害链。例如火山活动可以导致火山爆发、冰雪融化、泥石流、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灾害。第五，各种灾害所造成的危害具有严重性。例如全球每年地震约为500万次，其中有感地震约为5万次，造成破坏的近千次，而里氏7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损失的强烈地震每年约发生15次。第六，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可减轻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矛盾，只要地球在运动，物质在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灾害就不可能消失。
0: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自然灾害的一些特点，那下面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哈密自然灾害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高科长，
1: 根据哈密自然灾害历史记载分析，哈密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象水文灾害为主，其次是地震灾害，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巴里昆县和义乌县。那么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里昆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闹毛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那么沙尘暴也是主要出现在这个伊州区东南部，还有这个三塘湖到闹毛湖盆地。那么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春季。那么其次是这个地震灾害，因为我们哈密也是处于阿尔泰山汇合部，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和西伯利亚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密历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三次七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里昆，这个发生的七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0: 那说到这儿，还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专家认为大多数地震是有感或轻度破坏性地震，所以一旦遇地震，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慌乱，并就地避震，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那么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刻，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返回房屋，试图抢救同伴以及某些物品，那么都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伤的几率。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来袭，先是这个纵波上下动，后面是横波左右晃，短的1-20秒，长的会持续1-2分钟，之后便是短暂的平静期。那么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转移，在下一个一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地震发生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这些就是这些一些常识，叫咱们要牢记。假如你在这个卧室里面，地震后房屋倒塌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以称为避震空间。它包括床沿下、坚固的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以防止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电源线引发的这个次生灾害。假如你在客厅里面，客厅是四通八达没有堆积物的地方，地震中应该把客厅当成安全的转移地带，逃生用具应该放在客厅明显处，方便各个房间的人拿起就跑。假如你在卫生间，如果地震发生时你恰好在卫生间，如果来不及逃出去，那么就请你就近躲避。卫生间的墙那么多数是承重墙，房顶坠落物少，相对安全，同时水源也是很重要，守着水源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都知道卫生间最安全，但地震发生时切莫全家人一起躲在卫生间，分散躲藏可能增加生存几率。因为地震时哪里最安全，人员分散躲藏可能增加这个生存的几率，方便在震后及时开展救援。地震发生时，如果这个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很容易被困在这个里边出不来，基本上在所有的灾害中基本上都不能坐电梯。假如你在这个平房里面，地震发生时如果在室内，我们应立即躲到这个前沿墙根下、桌子及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的物品，如这个棉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这个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放且处于高速，地震时很容易造成坠落伤害。如果正好处在门边、窗边且窗外无其他危险建筑，那可立即逃到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平房区电线零落，地震时火灾发生几率这个比较高，尤其要防范，千万不要躲在房梁下，不要躲在窗户边，切忌逃出后又返回取财物。假如你在公共场所，地震发生后千万不要盲目的涌向出口，应避开拥挤人流，避免这个被挤到墙或者栅栏处。地震发生时如果人员较多逃不出去，可以就地蹲下或趴在这个椅子下面，避开这个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

0: 如果在商场、书店、展览馆、地铁等应选择斜视的柜台或柱子边以及内角墙角等处就地蹲下。假如你在户外，那么就应该选择这个开阔地带，你该立即蹲下或趴下，你该立即蹲下或趴下，乱跑，避开人多的地方，要躲开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不要停留在过街天桥、立交桥的上面和下方，同时要注意躲开这个广告牌、街灯、物料堆放处，要避开这个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如果地震时你在野外，那么要避开这个三角、陡崖和这个陡峭的山坡，以防这个山崩、泥石流等、滑坡等。如遇这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切不可沿着这个滚石方向向往山下跑。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震引发的一个这个次生灾害，就是引发的这个崩塌或者泥石流，咱们就按照泥石流崩塌的这个泥避险的处置方法去应对处置。那么地震来临时，在不同场合要采取这个不同的这个防震避险方式，综合考虑你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建筑物的抗震能力、体能以及室外环境所具备的条件，那么进行这个具体的分析。
1: 嗯，好，刚刚呢是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在不同的环境下，如果说遇到了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做，包括防护的措施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能不能请我们的那个主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地震预警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根据地震台站观测到的地震波的初期信息，快速估计地震参数，并预测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警信息到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两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站自动检测到纵波后，通过电磁波迅速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快速估算成地震参数，在具有破坏性的横波到达某地之前发出预警信息。
1: 那么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地震灾害风险级别有哪些呢？
2: 地震预警发布的信息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

0: 气。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地震部门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专用 APP 123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的渠道，主动了解地震预警、地震速报、地震灾害风险、地震科普等信息服务，懂得通过安装地震预警、地震速报、中国地震参数取化图等 APP 和小程序，以及开启手机自带的预警功能等方式，让自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地震预警、地震速报等信息服务，更好地应对地震，正确识别地震预警信息，并了解相应的避险要求。我单位呢，在学校、社区、机关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密布设了地震预警信息接收终端，目前有61台，可以在地震来临之前呢，会进行预警。在收到橙色、红色级别的预警时，地震预警信息终端会伴随着警报声和语音提示声，大家可以根据所在的环境采取一定的紧急避险措施。
1: 刚刚呢，朱帕尔科长呢是给我们

0: 程序，还有专用的 APP， 包括1232等向这个社会公众啊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地震的一些防范的渠道。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哈密市主要的这些灾害都有哪些，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防范措施呢？高科长。
1: 根据近年来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类型，那么分析出我们哈密市主要的是还是这个大风沙尘天气，还有个降雪、高温等自然灾害。那么下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大建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在街市房屋，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以防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那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在火势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处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而且要用这个毛巾捂鼻。火灾烟气具有这个浓度高、毒性大的特点，人员吸入之后很容易引起这个呼吸系统烫伤或者中毒。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很多宾馆的呀，或者他都佩戴一个呼吸自救器。因为很多火灾其实都是不是把人烧死，其实都是把人毒死的，要不然。所以这个逃离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湿毛巾，掩住这个口鼻，要用水打湿这个衣服、布类等来掩住口鼻。第四呢，通过浓烟时要尽可能以低踩或者匍匐姿势快速前进，呼吸要小而浅。第五，楼道被火封住，遇逃无路时，可将床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这个调节成绳索，牢系窗障，顺绳滑下。第三，这个沙尘暴灾害的防护吊时，可对这个门窗进行这个密封。咱们哈密其实是还是一个沙尘暴的一个高发区，尤其在春季，这两天咱们也可能好多市民
0: 都能感受到，
1: 对，所以咱们还是要，一个是要及时这个关注这个预警信息，还有就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尽量就是不要外出了，也外出了也要戴好这个口罩。第四一个是就是洪水灾害的防范措施。受到这个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时，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窗等做好水上转移。其实我们这块就是防范这个洪水，其实主要还是三洪灾害，就是咱们当地的市民老百姓应该就是关注这个预警信息。比方说在天山乡呀，这些庆城呀，它已经发布这个区域有的这个暴雨，蓝色暴雨，这个蓝色或者最后有橙色或者红色这高级别的雨，尤其是红色和橙色高级别的预警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外出了，尤其是夏季的时候不要去山里面这个户外旅游了。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个，如果洪水来太快，那么应来不及转移，就暂时避险，等待这个救援，不要这个，游水转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随着极端天气的多发，灾害的这个灾害风险越来越高，灾害发生的随机性也越来越强。你看咱们去年7月10号，咱们哈密也出现了这个城市内涝，好多观众是戏谑说称是哈密也开始看海了。所以尤其是咱们这个四城朋友来说，那咱们现在都是有车一族，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要避免远离这个低洼地带，尤其是这个过水涵洞呀等等这些地方。 啊，就主要就这些。
0: 嗯，好，感谢高科长的介绍。那么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种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措施啊，同时呢，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关注这个灾害预警的相关情况。好，我们再次感谢咱们两位同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二三四五中午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谜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

0: 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
1: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开赛。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朱毅、普拉提报道。5月11号，哈密市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座谈会，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胡贤甫出席会议并讲话。孙涛向胡贤甫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胡贤甫副总经理一行来到哈密，深入对接产业布局、项目推进等工作，彰显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开启了新的起点。当前哈密已进入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正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企业的支持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为互利共赢的理念、务实高效的行动，精准对接哈密资源、区位、产业等优势与中船发展的耦合点，推动企业在哈项目早日落地见效，持续深化合作关系，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创启地协作、聚力同行的美好未来。
1: 会上，胡先甫介绍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布局、市场拓展及在哈项目进展等情况。他表示，哈密作为新疆东大门，资源禀赋天成，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在哈企业的发展及相关项目的推进，得到了哈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双方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座谈为新的契机，积极融入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在哈项目建设及成果转化，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企业贡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志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郭子毅报道。5月11号下午，第11批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开，双方围绕项目推进、资金拨付、机制建设、队伍管理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严俊杰主持会议，并介绍河南对口支援哈密16年的总体情况和第11批河南沅江的工作成效，交流了做好沅江工作的经验体会。重庆沅江总领队张超林表示，要认真学习借鉴河南沅江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全力以赴接好沅江接力棒，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各族群众幸福生活贡献重庆力量。近期在河南沅江骨干的陪同下，重庆沅江骨干深入市直和区县一线已建成及在建的沅江项目，深入调研沅江项目在统筹谋划、发展规划、推进实施、工作机制、落地成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共同推动对口沅江工作提质增效。
1: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 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邢亚丽、张旭辉、帕哈尔江报道。5月9号到11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达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5月9号晚，走进烟火浓郁的阿勒屯古街，各族群众和睦共处，非遗文化交融传承一处可见。非遗集市上，哈密刺绣、葫芦雕刻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采访团穿行在古街巷道，用镜头定格下温馨画面。新疆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徐玉宁。
3: 很高兴能参加我们这次媒体的采访活动。阿勒屯古街，这是我第二次来了，觉得人气真的旺了很多，这个夜间经济啊发展的也特别好。
0: 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与哈密左公文化院，采访团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田固疆的家园故事，感受中华文脉传承与边疆治理的历史底蕴。在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两路两厅一馆特色思政阵地引人驻足，探访团与师生亲切互动。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副校长李敏：
4: 我们呢，通过六大典型的做法推行五个在一起，挖掘师生身边的这种民族团结势力，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的浓厚氛围。
0: 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学生赛比热希尔买买提：
5: 我们学校平时还会带领我们去参观左公文化院呀、烈士陵园呀这种红色教育基地，也会在学校设置豫剧社团这种红色社团，让爱国主义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
0: 采访团一路步履不停，在中电哈密太阳能热电有限公司厂区、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及

0: 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场景。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吴思金，
1: 我看到了由本土农民组成的木卡姆演唱队，他们坚守非遗传承十余年，不仅守住了民族文化根脉，还大胆创新，将京剧、豫剧等中华民族优秀戏曲元素融入表演。他们用歌声传唱党的政策，歌颂美好生活。我将会用我的图文视频描述新疆的美丽，讲述更多民族团结融合的故事。
0: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后续采访团还将走进吐鲁番市、和田地区基层一线，深度挖掘、广泛传播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故事与发展成效。
2: 市容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新疆台记者沙鹏飞、唐海磊报道。5月11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本届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3号至11号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4组、2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自治区摩托车运动协会副主席、新疆大明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明：
3: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道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约2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2: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首席技术官张敏：
4: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建立了15分钟的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2: 张雪机车车手2025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冠军邓连松：
5: 地形也多元化，赛道设计力量也更强，这对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20多年来用热爱与责任守护着患者的健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故事。感染性疾病科作为医院重点特殊科室，收治各类传染病疾病就诊患者，尽管家人始终牵挂担忧，他从未有过退缩与动摇。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6: 有时候也觉得很辛苦，也会有压力，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这个职业。
0: 回顾职业生涯，阿米娜有许多难忘的瞬间，她凭借娴熟的技术，无数次为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机，得到患者家属由衷认可与感谢，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让她工作更有底气。在20年的护理生涯中，阿米娜始终用耐心和温柔对待每一位患者，也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年轻护士。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6: 看着每一位患者慢慢的恢复好转出院，我们也觉得付出的所有的都是很值得的。
2: 通讯员迪丽夏提报道。5月8号，义乌县司法局联合义乌县综指中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局等多部门聚焦哈密瓜种植、收购、销售全链条需求，多举措开展产销专项法治服务保障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钱袋子。活动中通过政策法律解读、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围绕哈密瓜标准化种植、收购仓储、加工销售、品牌保护等关键环节，为瓜农、合作社及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法律指导，组建法治护航宣讲团，从源头筑牢矛盾纠纷防控防线。义乌县闹毛湖镇种植户王涛县：

0: 我们刚才的座谈会，法律顾问说交给我们的哈密瓜销售需要这个合同签订的重点的知识，给我们农户呢提供了最强的保障。
1: 义乌县闹毛湖镇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马志军。
2: 今后呢，我们供销社也会继续拓展渠道，做实服务，真正的帮助闹毛湖的老百姓增产增收，做到助力乡村振兴。
3: 直通一周，
4: 通讯员龚伟报道，5月10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一周赛区正式启动。在全民健身文化广场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为第10届万步健走接力大赛一周赛区获奖集体及个人颁奖，并为本次大赛参赛代表授旗。据了解，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是国家全民健康与慢性病防控的知名品牌，项目依托互联网加健康模式，以科学健走筑牢群众健康防线。该项目深耕10年，累计参赛人数超400万人。今年一周区组织教育卫生系统共27支队伍，366名干部职工参赛，以实际行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盼。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
3: 十。长路南侧有一所小学，哈密市第一小学。学校经过多次翻修改建，已经看不到任何旧日的痕迹了。不忘来路，方得始终。有人试图寻找学校的历史，好让今天的孩子们知道，幸福不是从天而降。
4: 惊蛰刚过，北方才开始。

0: 校门口绿化带里的积雪悄然融化。新学期已经开课半个多月，学生端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老师讲课。
1: 教学楼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校长刘文霞正在翻阅资料，一件在他心头酝酿许久的事正慢慢发酵。作为一名躬耕教坛近30年的教育工作者，这所学校或许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了。自从来到学校的那一天起，他就萌发出一个心愿，要为这所学校留下点什么。桌上是一本红色封皮的《哈密地区教育志》，在翻开书页间，刘文。

0: 行政长熊孝远电请新疆省政府批准成立哈密女子小学。原哈密县只有初级小学一所，无女子小学，开办女子入学，暂借维文会房舍。经新疆省政府批准后，校长人选由行署电请委派留苏学生阿卜杜拉担任，校名为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招生82名，其中汉族52名，维吾尔族30名，教员为张家从、吴福尔江等。
1: 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的校址由老城左公祠与马王庙两处旧房改造而成。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校的成立，也就是现在的哈密市二校，开辟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女子读书和民汉女子合校办教育的先河。这所小学，民汉教师之间、民汉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和睦共处，促进了教学质量的共同提高，增进了友谊，被誉为民族团结的典范。
0: 我们学校之前的名字就叫汉。

0: 解学校的发展历程。
1: 当刘文霞的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左宗棠的形象渐渐变得清晰。左公祠，没想到学校最初的校舍竟然是左公祠。这个发现令他惊喜，寻找的脚步还在继续。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一个英雄生命终结，一个时代徐徐落幕。左宗棠病逝之后，清政府下令在左宗棠出生地和他履职过的地方均需建立左相国寺，以纪念他为国家建立的功勋。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当属打败阿古柏军队，粉碎俄英分裂割据新疆的图谋，收复新疆166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塔城、哈密等地纷纷修建了左公祠。
0: 1895年夏，左公祠在哈密老城落成。据史料记载，哈密左公祠坐北朝南，进前门为卷廊，有后堂三影。左宗棠塑像高尺余，外罩以玻璃匣，供于后堂正中。堂前两侧各有阁门四扇，刻有左宗棠咏怀诗8首，其中一首为人须九日，君次龙丘坐。
1: 万山秋气复重阳，破屋推园辟战场，陈杰难消三户汉，高歌聊发少年狂，五更晃角声催晓，一夜西风病欲霜，小枝黄花无复如，黄旗数朵为谁忙。这首诗的诗意概括为同治元年重阳节，左宗棠驻军龙丘战地，情怀及家国担当。全诗核心是战乱背景下的复杂心绪，有对家国沦陷的痛惜，对战事艰辛的感慨，更有逆境中坚守的豪情与担当，刚柔并济，尽显沉郁而敬健的风骨。
0: 左公祠建成后，凡经过哈密的官吏和名人都前来拜谒，又颇具诗才发配边疆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有一心图强变法维新的大臣张英环，还有背着行囊风尘仆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纷纷到这里打卡签到。
1: 1906年是一个冰雪慢慢消融、初春姗姗而来的时节。被流放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抵达哈密，他经过左公祠特意停车瞻拜，临走时还抄录下刻在左公祠里的咏怀诗8首。之后他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哈密左公祠的：后堂有3间屋子，前面是曲折的走廊，庭院里供奉着宫的画像高1尺多，用玻璃匣子保护着，是5天前刚制作的。光绪9年，我父亲在昭文县做官，文襄公当时正总督两江地区，到福山检阅军队，我曾在他的军营中亲眼见过他本人。他的气度就像泰山一样巍峨，仿佛能支撑起天地，绝不仅仅是相貌威武那么简单。这尊画像已经略微带了一些病容，但是他的浩然之气本该回归天地之间。不可不说， 裴锦福对祖宗堂是充满崇敬之情的。祖公诗作中昂扬向上的气质，也一定抚慰了他万里折树之苦。
0: 在漫长的苦旅中，无论是被流放的官员，还是外来的探险者，他们一定会想到左宗棠。或许他们走的路线就是左公当年的行军路线。沿着左宗棠走过的足迹，他们也

0: 摇。冰雪极天曾渡劫，山河如旧此回标。直过满照熏明外，更迈祁连学树饶。长忆江南从事日，时传烟柳水西潮。这首诗是张英环专程拜谒左公祠所作，诗中既饱含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盖世功勋与深厚学识的由衷敬仰，也借追忆左宗棠的过往，暗抒自身折树的复杂心境。
1: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瓦哈密左公祠，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庙门两旁有几根雕漆大柱，顶上也刻着花纹。再穿过两个院子，我们停在了庙的正堂前边。大堂中间修有一个小屋，就像一个小舞台。屋子中间立着一个挂有照片的盒子，大约有一英尺高。照片上的将军着黄色长袍，戴着官帽，他留有一把黑胡须，神色庄严。在这前边摆放着点燃的香，烟气缭绕。一块碑上刻着他所获的全部荣誉，两边的几块碑上则刻着他军队里头领们的名字。
0: 除了哈密，1890年在巴里坤，民众为了纪念左公也修建了左文襄公祠。尽管在史料中很难找到相关记载，祠堂里的楹联却被有心人记录下来，流传至今。运筹帷幄，扫除魑魅，乃砥柱中流。

0: 年春秋两季入祠祭奠。后来左公祠大殿内的左公塑像被拆除，左公祠日渐破败。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十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在每一页书里。哈密朗读者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一集。
1: 后人为了纪念左公，修建了众多的左公祠，曾有人要为他修建生祠，被左宗棠严辞拒绝。他认为应该把钱花在民生上，花在办教育上。兴办教育也是左公建设新疆的功绩之一，历来忠心报国之事，无不以振兴文教为要务。1938年起，党先后选派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有6名共产党员来到了哈密，包括哈密首任教育局局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考古专业的齐天民，还有一位名为申玲的青年女子，是在哈密工作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申玲生于1914年，辽宁人，东北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奔共产党投身革命。来到哈密后，申玲担任哈密女子学校教员。当时的哈密女子学校只有两三名教师一个班的学生，办学条件相对落后。1938年11月3日，哈密县政府委任申玲为女子学校代理校长。1939年1月4日，经新疆省教育厅批复，申玲正式担任校长。担任校长后，申玲为了女子学校的发展奔走呼号。在她的努力下，政府将附近学校的左公祠旧址、马王庙旧址划拨给女子学校，扩大校园面积，改善办学条件。申玲还向哈密汉族文化促进会申请，对每学期期中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奖励。
2: 1947年，人们在左公祠原址处修建孙中山纪念堂，俗称中山堂。该纪念堂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化活动中心。尽管时局不断变化，左公祠始终发挥着文化教育的功能。中山堂于1960年被拆毁，渐渐地隐没于这个城市的记忆。
1: 哈密左公祠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左宗棠的故事却代代流传。左公的爱国情怀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探寻、去挖掘、去感知。
2: 2012年9月6日，湖南邵阳的一名游客在某旅游网站发表了一篇游记，记录他在哈密旅行的经历。在这篇游记中，游客诉说了在哈密留下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找到左公祠。他询问哈密当地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向久居当地的老者寻找线索，他们都说不知道。可是他在哈密的地图上明明看到了有左公祠的标注。
1: 如果说来自湖南的游客寻找左公祠，或许是因为乡土之情，那么来自河南的另一位寻找者则是为了感悟左公的家国情怀而来。2016年12月，根据河南省委统一安排，徐慧乾任河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党委常委、副书记、副师长开启生活。站在援疆公寓的窗前，眺望远处的雪山，徐慧乾想到了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使命，想到了左宗棠。左公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事迹，让他得到了启示， 看到了方向，感到了援疆干部沉甸甸的责任，更激励着他用心用情投入援疆事业。多年后，徐慧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2: 来到哈密，我就去做工祠拜谒做工，然而循着地图的指示，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废墟，我心里陡然生出空落落的遗憾。这个为新疆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值得我们铭记追忆的民族英雄的历史遗存，怎么能消失了呢？自从那一刻，建议重修左公祠的想法也烙在我的心上。建筑是时代的语言，每个时代的建筑都在诉说和表达着这个时代的故事和人们的情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为了表达对祖先和功勋人物的表达对祖先和功勋人物的做大大小小的祠堂，他们成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1: 今天我们已经迈进了新的时代，各类现代化的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成为记录展示历史的场所。左公祠属于历史，在新时代，哈密人民用新的建筑语言怀念左公，传承左公的家国情怀。
2: 2021年10月1日，哈密左公文化院建成开放。左公文化院位于哈密市城市中心片区，占地面积19.8亩，由哈密市委市政府协调河南援疆资金3300万元，自2018年开始修建，向公众免费开放。
1: 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走进哈密左公文化院，

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了左公收复新疆的历史，感悟到了左公的家国情怀。有很多的人是慕名而来的，援疆教师刘平来的，援疆教师刘平就是其中之一。刘平是河南省南阳市第八中学的地理老师，从教19年。

为期一年半的援疆支教工作。他说，作为一名地理老师，一直有个心愿，像徐霞客先生一样走遍并记录祖国的山山水水，对新疆啊更是向往已久。2023年1月，当刘平获悉河南省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教师缺少地理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最终顺利入选。来到哈密后，刘平利用节假日像徐霞客一样用双脚丈量大地。他来到哈密左公文化院后，通过参观了解左宗棠在哈密屯垦修渠发展教育的故事后，更加坚定了做好援疆支教工作的信心。在左公文化院展厅里，有一处哈密左公祠复原情景展示，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拍照留念。刘平也用手机拍下了这个场景。在这里，他找到一个新的榜样。他感慨地说，左公对新疆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0: 公祠并不只是寻找一座建筑、一处古迹，而是寻找左公身上的精神。人们祭拜左公，也不是祭拜他的雕像，而是崇仰他所代表的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不管是在过去的左公祠，还是现在的左公文化院，人们看到历史上留下来的左公画像，都是一副饱经沧桑的面容。
1: 一百多年前，左公以68岁高龄的病躯于趁出关，出屯哈密，立誓收复新疆。他用行动向妄图侵占新疆的强盗做出了回答，他用一个恢复生机的新疆和一片绵延千里的青青柳塞，向质疑和反对者们做出了回答。而今日欣欣向荣的新疆，更是他对历史的

0: 米城外凤凰台大营，让在菜园里监督耕作的那个老者眺望着天山，在暮色中倾听来自未来的声音。下面来聆听周涛的诗对衰老的回答。
1: 我不要世俗的幸福，却甘愿在艰难曲折中寻觅真金。即使我衰老了，我也是骄傲的。瞧吧，那才是真正好汉的一生。白发如银，那是

0: 每一笔皱纹都是耐人寻味的人生折印，这才是我的履历，我的碑文，才是我意志的考场，才能的准称。而且越是接近死亡，就越是对人间爱的深沉，哪怕躯壳已如斑驳的古庙，而灵魂犹如铜铸的巨钟。生活的每一次撞击都会发出浑厚悠远的声音。假如有一天我被后人挤出这人间世界，那么高山是我的坟茔，河流是我的笑声，在人类高尚者的坟碑上一定会找见我的姓名。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二集。
1: 1880年，光绪六年夏天，左宗棠给儿子写信说，请辛可兄速买胡白萝卜籽儿及天鹅蛋种子寄来，以便算给各营哨，越多越好。此间地脉甚厚，种蔬最妙。
2: 左宗棠给儿子信里说的，此间地脉甚厚，种蔬最妙，这里的此间指的就是哈密。他在驻守的凤凰台大营附近的低洼地里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这个菜园子是140多年前哈密最大、品种最多的菜园子，充满了他的柳庄情节。
1: 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所提到的天鹅蛋种子，并不是蔬菜，也不是针，而是一种中药材，有降血脂、保护肝脏、心血管系统和利尿等作用。在缺医少药的哈密大营种植中药材，可见左公对部下的关心和爱护。
2: 德国人福克在他的《西行所录》中记载，左宗棠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黎明即起，到晚上12时才睡。起床后先看菜园，然后回来接见属园吃早饭。每天下午，左宗棠习惯去总督府的花园里散步，有一大批文官武将陪同。他会数数自己种的西瓜，指着自己最爱的花给随从们欣赏，如数家珍。
1: 左宗棠领兵新疆，实行屯田，为了鼓励将士，他亲自参加种菜劳动。每天早上5-6点，他就往菜园里督看浇灌情况。菜园里白菜、萝卜、黄瓜、大蒜，凡是哈密能够生长的菜蔬，他的菜园都种植，各种瓜菜俱全，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2: 当上农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农学有了很大的兴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境世代清贫，一直保持着一边耕种一边读书的家风。他小时候就在田地里劳作，对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这类南北农学书籍，天生就喜欢钻研探求，并且亲自实践验证，最终有所收获。
1: 左宗棠甚至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他早年甘愿扎根农田园圃，潜心务农，并不向往做官从政，所求不多，荣誉满足。他不在外界钻营谋求，内心也因此过得安稳平和。这充分表现出左宗棠贪恋农田耕种的快乐，甚至常常溢于言表。
2: 在柳庄，左宗棠亲自进行农田实验。湘阴县本来不产茶，其引进茶叶种植得力于左宗棠的倡导。他在柳庄种茶的收入可以抵扣每年的税赋，种法指导农民栽种水稻、茶、桑、竹等作物，其中他最爱栽树、种菜、植桑。
1: 能够承载他爱好农学的场地只有柳庄，所以左宗棠爱柳庄，他把在柳庄的读书藏书之所命名为濮存阁。在濮存阁的书房里，他博览群书， 34岁就完成了十多卷《濮存阁农书》的撰写，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农事。
2: 左宗棠将农事看作是人生第一要务。在道光十三年、道光十五年、道光十八年三次会试中，系统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对于农业问题，做出自己经过多年探究获取的心得总结。
1: 左宗棠爱农学，爱广阔天地。在田野里，他就是一个熟悉农业的专家，才情都写成了诗，给了青菜、梅和柳。他曾经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各种工匠的技艺，医学上的技艺，医学都是专一领域的学问，其中的道理还算容易理解，而我们读书人求学，要把天地万物、百姓民生都当作自己的责任，宇宙古今的一切事理都必须在心中融会贯通，这样以后行事作为才有坚实的根基。
2: 左宗棠离开哈密后，部分体弱多病的士兵留下来继续种菜。后来哈密社会逐渐安定，从内地也迁来一些人，菜园子逐渐扩大，渐渐形成了西菜园、东菜园、北菜园。新中国成立后，东菜园为城郊公社一大队，西菜园为二大队，北菜园为三大队。三大队就是现在哈密时代广场所在地。
1: 长期在新疆工作的一级编剧、年过九旬的雷杰超介绍说，哈密东菜园子是左宗棠为军队自给自足开辟的。左宗棠不仅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他还注重地方的建设。

0: 尔格·迪米特里厄斯在《中亚问题》一书里这样描述在哈密见过面的左宗棠。左宗棠在私底下他慷慨友善，不拘小节，为人质朴。他身材矮小，晚年发福，两眼炯炯有神，总是爽朗大笑。他生活简朴，崇尚古人的美德，秉身体力行。他严于律己，士兵们都非常的爱戴他。
1: 外国的评论家对左宗棠的描述很少，这是因为见过左宗棠的人屈指可数。左宗棠在哈密短短的五个多月里，亲自在20亩的菜园子里开荒辟地，种菜种果，自得其乐。他在任陕甘总督时，还将都署后园辟为菜畦，名之曰结园，闲暇之时徜徉其间。
0: 也许因为气候干燥寒冷的原因，左宗棠在陕甘时已8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已抱病身躯抬棺进江，临行时豪迈地说：
1: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0: 这充分表明左宗棠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哈密20亩的菜园子是抱病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唯一能快乐地想念柳庄之所在了。他一定在菜园子里捻着他的胡须，看着他亲自种植的青菜、瓜果、花草爽朗地开怀大笑过。他一定也写过诗，叙述他侍弄菜园子时愉快的心情。左公把驻守哈密短短五个多月、162天的绿色留给了哈密人民，只此青绿润满了天山。哈密人永远不会忘记左公的菜园子。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在山沟里长大的我，对于倩有着说不尽的眷恋，她是我童年的一个见证，也是故乡的一个象征。我家的旧宅房前屋后长了好几棵老榆树，小时候一到时节，榆倩就齐刷刷缀满枝头，不用费劲儿爬树，只要站在房顶上，伸手就能捋到那最肥嫩的那一只串。家乡的榆钱饭跟城里的做法完全不同，不是用白面蒸，而是用玉米面煮。

直接倒进锅里，锅里再放少许的水，刚好没过锅底，然后在鱼芡上面撒上一层玉米面，薄薄铺一层，再开始烧火。水烧开的那一刻，掀开锅盖，用筷子在玉米面上扎很多小眼，让下面的开水顺着眼儿冒上来，一点点把玉米面蒸透。等玉米面差不多熟了，再用筷子在锅里慢慢搅拌，一遍又一遍，轻轻划开推开，让玉米面和鱼芡混在一起，融得均匀，一直搅到鱼芡饭变得软糯，就算做好了。热腾腾的鱼芡饭端上桌，香甜滑溜，就着自家腌的小咸菜，或是炒上一个香椿辣椒，那滋味简直绝了。后来我离开家乡，在城里定居，太久没在春天回过老家，也就没机会。有一年冬天，我家的猫生病死了，我和儿子把它装进一个小塑料箱，把它埋在离家不远的空地上的一棵树下面。来年春天，我和儿子去那附近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猫下葬的地方，惊喜地发现那棵树竟是一棵榆树，树上长满了一串串青绿的榆芡，像满树的绿色碎玉，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我让儿子上树采了一些，他用衣襟兜着一路带回家。我不会用老家的方法煮，只能照着当地的法子，在鱼芡上拌了白面蒸一锅，蒸熟后拌上几瓣蒜，简单一搅也特别好吃。第二年我们搬了家，离那里太远了，就再也没去过。后来偶然经过那片地方，才发现那里已经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大公园。可我的猫呢？藤树呢？它是不是被挪到了更适合生长的地方？每到春天榆树要开的时节，我都会忍不住想起这些。如今老家的榆芡树越来越少，因为那些老榆树不是人刻意种下的，而是从树上飞下的种子落地长出来的，大多长得不是地方，盖房修路都碍事儿，砍的砍，刨的刨。又到了榆芡开放的季节，春风一吹，满树嫩绿，我心里却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惆怅。对青春的怀念，对童年的眷恋，对故乡的思念，一下子全涌上来，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东家妞，西家娃，采回了榆芡过家家，歌里唱的可曾是我？我仿佛又看见当年的自己，包的辫子，穿着粗糙的小布衫，胳膊上挎着用高粱杆编的小篮子，站在屋顶的边角上，使劲拽下一只长满榆钱的枝条。丫头，你小心点，别摔下去。耳边又响起母亲的声音，那声音轻轻的，带着担心，却如春风般温暖。

0: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哈密广播电视台。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啊，鸡鸭血汤，吃了是种下鬼。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分享导弹，来自于萧敬腾。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接下来分享莫文蔚的两个女孩。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但现在已经是23:16。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继续来送上爱尔兰咖啡的岁月轻狂。

拥抱太阳，雪莲会赢着，雪莲会赢着。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

0: 得桑鸡汤不？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杭州茶了，
7: 春风它高凤凰，心头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与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9: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分享熊天平的心碎的冰咖啡。

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几瓣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还有刘德华。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分享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请丧失一起期待彼此的笑脸。接下来送上这首《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情。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吧，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趟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方炯斌所带来的《新南海姑娘》。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不变的诺言》。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

0: 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那现在已经是0:18，继续来分享这首《越长大越孤单》，来自于牛奶咖啡。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乡。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摊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 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

0: 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依嫣然一笑莲。继续来听到这首《悲伤的秋千》，来自于金海心。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洋葱》。

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得以稳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爱一条生路》。

畏惧。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之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现在时间1:17。知足不是梁静茹的歌，是她翻唱的五月天阿信的作品。本来男生和女生的 key 就不一样，不同的人演唱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梁静茹版本的知足更多了一些女性的温柔，在歌词的小情绪里面显得更加的细微。送上梁静茹。

春的蜀绣，张靓颖的 I love the city， 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听到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于邰正宵。

0: 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进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再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趟早茶啦，
15: 全份虾饺凤爪，
14: 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哎，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103.5，我声音悠然，我声音悠然，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但是又何奈》。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分享那英所带来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志愿军广播播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对志愿军广播节目。齐越、姚琦等播音员先后赴战场采访报道，夏青、潘杰等在后方担任了对志愿军广播的播音员。节目开播后，就收到了很多前线战士的来信。82岁的潘杰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依然激动不已。
1: 现在很多很多的那样的，不止上百封，回信都来不及。我和夏青联名给一个同志回的信，写非常热情的一封信，回信又反应很大，接着又来很多信。
0: 前线的战士们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下，冒着枪林弹雨收听对志愿军广播。大量来自朝鲜战场的捷报、书信以及消息通讯通过对志愿军广播播送出去，回响在朝鲜的上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魏巍创作、齐越播音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从此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当这些最可爱的人在战场上听到播音员亲切朴实的播音时，他们感受到的是亲人般的温暖。
1: 回国说都路过北京，正到电台找我去。经常我们特纳室给我打电话，你快出来，志愿军又来了。我就赶紧跑这接待他们，带他们到天安门去逛去。你给我讲过什么他们班长去世了，他们连长去世了，说他们。

节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

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理，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绿小白求解答。
1: 14岁的小孩未经家长同意私自下单买手机，家长发现之后要求商家退款，但是呢，商家以发货为由拒绝，手机的价格超过4000元，这该怎么办？可以报警吗？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的张志勇律师来回答法律问题。
2: 小孩是通过网络下单的，这不下单买的，应该我认为应该是网络下单的，网络购物行为。那么按照这个消法的规定呢，是属于7天无理由退货的行为。如果说这个下单以后没超过7天，那么商家是应该没有任何理由退还这个货款的。另外呢，这个14岁小孩呢，他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么花4000元买手机这个行为本身呢，就需要由家长来追认。如果家长认可了，那么这个行为买卖合同是有效的。那么家长如果没有认可，那么就是被撤销的。所以说商家不退款肯定是不合理的。如果说商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退款，这个时候家长呢可以通过平台，这个购物平台来沟通。如果沟通不了的，那么可以向消协反映投诉。这个应该属于一个民事纠纷，可能还不属于这种报警的范畴。除非这个里边有一些一些欺诈啦，或者一些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下，或者涉嫌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况下，还可以去报警寻求帮助。正常情况下可以向消协反映，或者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心

0: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程昭，健身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